0: 点正。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转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气温23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21到31度。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6: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5: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7: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3: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开启全新的一天。
7: 到了今天周四了啊，
3: 是看着有点多云转晴的样子了。
7: 是到了周四呢，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大家还小小的会期待一下这个周末的时间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周四，我会哎呀，我好期待，我内心其实好澎湃。哎呀，明天再一天周五就到周六周日了，但面子上还是感觉严谨一点啊，做好这最后两天，站好这两天岗，这我们就说的叫面子啊。与传统的观念当中面子是尊严的护盾不同，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新逻辑会认为面子消耗后可以自然的恢复，
3: 面子是可再生资源
7: 啊，可再生资源这有意思了，
3: 丢了一点没关系啊。
7: 是因为比如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在商店询问这个赠品能不能获得优惠券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酒店协商好评换早餐券的时候，这个成功率都是超预期的啊，所以我们叫做开口三分力，不给也保本。所以到底

0: 语是怎么出现这一句话叫面子是可再生资源呢？我们来听听这一位博主最近就把这一个话题啊给延展开来了。
1: 面子是可再生资源，用了它还有，这句话给我这个小小的爱人一点震撼。找到博主说，
2: 不要害怕被拒绝，那面子可再生资源，知道吧？用了它还有，
1: 并且还直接做了示范。
2: 美女，拿一瓶那个卸妆油，有没有啥送的？
1: 博主问了之后，就给他送了减50的券，一句话就直接减了50。
2: 开口三分力，有就有，没有就算了，拒绝无所谓，知道吧？
1: 你可以问，别人也可以拒绝，但是如果你不问的话，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我是做销售的，你开口我就会满足你需求，你不开口，我们默认按定规。但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但对消费者而言很受益。我出去玩订了酒店300多一晚，不含早餐。我办理入住的时候顺口问了一句，能不能送早餐券啊？前台说可以的，随口问一下而已，又不损失什么。你只要勇敢的试一次，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在乎你，甚至连你的脸都没人看清。尝过一次甜，以后会更甜。面子每天都会刷新的，所以不要害怕开口，就算被拒绝也不损失什么，但如果同意了，好处就是实打实的。
0: 哎呦，学到喽、
3: 这让我想到我前段时间也刷到的一个话题，跟这个就是有很多重合的部分，叫做什么开口
0: 啊，三分力，
3: 不是开口三分力了，就是说这个世界永远会对主动多问一句的人好一点。就你多问一下，比如说酒店能不能送个早餐券啊，或者是买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优惠啊等等。当然我们刚才举的例子都是比较正向的啊，也有可能会被人家翻个白眼，不好意思没有。
0: 其实说实话，我感觉我们这一行当啊、就是好像大家对这个面子看的好像比一般人还要重一些。
3: 明
0: 你笑了，你就能切身感受到、
3: 明明也不是什么，
0: 也不是什么，但不知道
3: 就是有点包袱呢，
0: 就会有包袱，对吧？我举个例子啊，几年之前我不是带过那个播音主持课在外面嘛，就有的时候那个就有那个外面那个老板就会说，哎，比如说他关于这个，比如讲学生这个有续费的问题，他会说，哎，李老师你能不能说一下？我当时我就。义正言辞的，当然我现在我也义正言辞，为什么？首先你又不是给我的，对吧？我为什么要开口来说？我要把我这个面子给拉下来，跟你说，哎，这孩子什么什么费用到了，你能不能？关我啥事儿啊？对不对？有没有反应过来这个问题？
3: 没反应过来，
0: 就我感觉不能说这个问题。就我感觉我是老师，我不能谈钱这个事，是不是很多在外面的话，大家如果是这样一个身份，是个老师，如果你去谈钱这个事是很尴尬的，对不对？所以我就感觉这就是在我身上，我发现这有的时候会有点包袱。但你对于对方，他开机构这个人，他是正儿八经，他是要收费的呀，他是赚钱的这一个方式和渠道。但我感觉我是老师，我不能说，
3: 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关于这个面子是可再生资源啊，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又有哪些这个感悟呢？也可以发送过来哈，搜索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给我们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我们的飞跃新合肥，飞翔的飞，阅读的阅，飞跃新合肥，也非常期待您的关注、点赞和转发。
0: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来说一下，再生并不等于无底线啊，放下面子需要守住原则。比如说，这个职场当中你反复争取的机会。合理，但纠缠不休可能会丧失信任。生意场上呢可以降价促销，但是恶意竞争却是损人不利己的。
3: 是，另外呢，咱们也是靠长期的实力托底啊。为什么呢？很多人说有的时候刷面子还真不一定有用。比方说你是一个手艺人啊，修鞋匠啊，或者说您是通过什么方式火了一把，客户呢因为信任主动的为你去介绍生意。有人说啊，弯腰捡起的硬币会垒成尊严的台阶。短期内去打开局面之后，可能还需要你用专业的能力去巩固成果，这个可能比较适用于一些靠手艺吃饭的朋友们。
0: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传统面子文化催生了大量的内耗的行为，比如说通道昏厥人坚持打扫再叫救护车啊，这没必要吧，这我感觉啊。还有唯贤惠人设强撑家，我就有人说，哎，你看他多贤惠啊，家都靠他，有的时候累啦苦啦啊，生病啦不行啊，我就感觉我这人设在帮我撑着的，我必须要干家务啊，必须要搞好啊。比如说在单位里面啊，你是个老好人，你就有一个这个人设撑着在，别人不上的班你还上啊，再苦再累的班，别人说啊，我有事了，我走了，但是你感觉没人托底了，他又起来了。这种人也很多啊。
3: 是，另外呢，在我们这个新概念当中啊，主张一个效率优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拒绝违心的去做一些事情啊，所以会对抗这种表演式的体面。面子有人说丢了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可是正面子 把面子挣回来。到底是出于本心还是无奈的表演，这也

0: 也是挺微妙的一个事情吧。嗯，
1: 是。
0: 再来说一个治愈思虑过重的一个体质啊，心理实验发现呢，有87%的所谓的社会性死亡事件可能只是源于自己的耿耿于怀，或者是自己觉得很尴尬。当人们意识到哪怕出了个糗啊，出糗之后世界照常运转，就能停止脑补他人的嘲笑，转向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就不要想太多嘛，对吧？
1: 对对对，其实我就感觉到有的时候真的要换一下自己思维，因为现在到这个中登年纪啊，以前呢我不是很不太很容易去拒绝别人
0: 啊，
1: 但我到现在这个年龄，我就会告诉他，我不行，我拒绝，
0: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就干脆。
1: 我真的认为大家可以拒绝一次试一下，就你拒绝一次之后，你真的会上瘾。
0: 哎，真的会有人这辈子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吗？
1: 我之前就没有拒绝啊，
0: 从来
1: 很少。像比如说宝宝、大宝。现在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一个状况，我经常会有，因为比他大，快十岁啊，8岁，我会经常跟他说，因为我看到他现在，我就跟照镜子一样，就有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说，你走的现在是我之前的来时路，所以我就告诉你要学会去拒绝别人，你拒绝一次、两次、三次，你会不是说，你一定刻意的去拒绝，而是你拒绝之后，你是在平等的为自己争取到一些权利。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心态也会很舒服，
0: 就是把自己的权重放得稍微高一点。但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就是，答应还是拒绝，取决于客观条件。比如说，比如说同事会调个班什么的，这个大家可能也比较常见。
1: 这可以啊。
0: 对，就是如果我那天确实有时间，我一般来说是不会拒绝了。但如果有事儿的话，这就没有必要做任何的内耗，
1: 所以也不是
0: 或者觉得尴尬。
1: 对，
0: 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尤其是看客观的情况，因为有些事情并不以我的这个主观来转移啊。好，这边关于面子是可再生资源，
1: 看大家怎么说啊。
0: 今天这个话题好像人人都有话说啊。七星就说了，他说人呢，最不重要的就是面子。面子确实是可再生资源，因为它不会真正的消失，很多时候是你想象中的。今天丢掉的面子，可能明天在别处就会找回来。而且呢，所谓的啊什么厚脸皮啊，去提要求啊，也不要怕麻烦，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呢，没有被迫，拒绝了可以再协商啊，看看有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如果对方答应了，那不皆大欢喜吗？
1: 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拒绝的面子是可再生资源。其实我说的这个拒绝是什么？就是敢于说不，而不是说一味的拒绝，对吧？就敢于说不。其实敢于说不的原因就是在于，有的时候你会被自己的人设所困住。啊，人设贵。
0: 上班还有人设呢？
1: 当然有啊，比如说我想在领导面前在。同事面前我表现这个人很好相处啊，
0: 我是一个好员工，
1: 对，好相处。但你好相处的人，他其实受到的压力更大，压力更大啊。我们来看一下宝田就说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比如说他说，我和我妈去买衣服，我妈都会疯狂砍价，
0: 天哪，
1: 他说我在旁边脚趾都抠地了，他和销售就来回拉扯，我妈老是和我说讲价少的钱就是赚到的，所以她说厚脸皮是可再生之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将逐字学习。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叫宝田对吧，我们好像尤其青春期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的妈妈太过分了。比如说一条裙子
1: 啊，我那时候感觉我妈太厉害了
0: 啊，我真的可能是男生女生不一样吗？还是说个体的差异，就是比如说那个东西啊，别人开价我打个比方300块钱，可能你的妈妈或者我的妈妈会直接砍到100以下，对半砍都是轻的。然后你就在旁边会觉得，这太过分了吧？这样人家还怎么做生意？然后那个店主阿姨就会，哎，你这样我买不来，你走。
1: 走。
0: 然后哎，你的妈妈会毫不犹豫的拉起你的手，非常果断的往外走。当你走出店门，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连成线，阿姨就会，对，哎呀，你这盘再加一点
1: 105再加5块。
0: 哎，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们小时候接触到的最早的一种博弈，一种所谓的叫拉锯战拉扯，然后最后可能你妈妈还100，最后哎150不行，120101，105
1: 拿走了，
0: 最终成交。
1: 所以我感觉这是应该环境不同吧，就现在都是网上都透明的，对吧？你也没啥，顶多就买2件再给你，可以扣一点点，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时光消散啊。时光消散他这个 说的特别好，他说有点像这个诗歌型的，他说越长大越清醒，面子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奢侈品，而是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年少时总爱死撑体面，害怕低头，害怕示弱，害怕被人笑话，为了所谓的脸面硬扛委屈，死撑逞强啊，白白消耗自己，困住自己。
0: 他说呢，后来慢慢懂得真正的体面啊，从来不是装出来的完美，暂时的低头不丢人，偶尔的示弱呢也不算输，一次的窘迫也定义不了你的人生，放下面子去努力，放下虚荣去沉淀，放下执念去成长，当你慢慢变强了，稳步发光了，曾经丢掉的所谓的脸面，遗憾的体面，都会一点一点加倍归来。
1: 面子是可再生的，但是底气、眼界、实力是靠自己实打实攒出来的，不必困在短暂的虚荣里内耗，先沉淀自己，再拥有体面，好好生活，默默深耕啊！你的底气永远能重塑你的面子。
0: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是觉得越来，而且是越来越觉得里子越来越重要了。
1: 是的，
0: 这个面子，比如说别人怎么看我呀，
1: 无所谓。
0: 这个好像也不是说完全无所谓，权重越来越轻了，我自己怎么看待我自己，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里子有多少，这个可能啊相对来说会更重要一点。那么对于这个话题，面子是可再生资源，您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啊避免有一些朋友这个找到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找到我们的小缝隙叫钻啊。这个面子不是脸啊，我们不是让大家啊不要那个
1: 不要脸
0: 啊，不是啊面子，
1: 我们说敢于说不吧，
0: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1: 敢于说不。
0: OK。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我们今天说是面子可再生资源啊。其实另外一个延伸点就是你有拒绝说 no 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机会，
1: 然后也不要怕所谓的很尴尬，因为你知道有一种尴尬型人格，做什么都啊，这好尴尬呀，
0: 我可以吗？我行吗？这尴尬啊，
1: 这，别人怎么看我？
0: 哎，其实我们刚刚在讲，为什么我们看自己的父母到这个年龄段，就三四十岁就敢于跟别人去拉扯啊，去还价？其实我现在就发现，我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真的也敢嘞。这但是在我孩子眼里，我感觉。他我原来也拉过，他感觉哎，你干嘛这样？
1: 就大儿子表现，他会拖着你
0: 手吧，也是一种鄙夷，对，也是一种鄙夷的眼光。
1: 老爸，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对，你怎么是这样的？
1: 怎么这么庸俗啊？
0: 其实他也不知道我是从他这个阶段过来的。
1: 对
0: 对、
1: 哎，我们当年都是那个扯着父母手臂，觉得特别恨不得往地上钻的那种小孩。结果长大之后，好像不能叫完全的放飞自我吧，可能更加熟悉这个世界的规则了。
0: 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有了孩子的面前，我要在他面前不想做的那么拘谨或者什么，
1: 或者
0: 就把自己给放
1: 畏畏缩缩的啊，
0: 就是父母的原因，有可能啊，因为父母而父母啊。
1: 哦哟，好，这个话题我们持续为您开放当中哈，面子是可再生资源，也欢迎您继续来聊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过渡一下今天的新闻热搜。
0: 夏天到了，闲置大半年的空调是不是想直接开机呀？
1: 啊，我已经开过了，你早讲。
0: 先别着急，长期不用的空调里面藏着不少的灰尘和细菌。
1: 完了，
0: 你洗了吗？直接开的。
1: 我们家那个两个吊扇电风扇、不是吊扇吊扇灯啊、我擦过了，
0: 擦，
1: 因为我
0: 空调可擦了，
1: 没有。
0: 最近就比如说你这一个有没有打喷嚏干啥的？
1: 我换季我时不时就会打喷嚏。
0: 哎，有可能，我告诉你，有可能你空调没洗。
1: 但是我跟你讲哦、我之前是刷过那个滤网的、但是也有人讲光刷滤网没有用，说还有里面
0: 拿湿巾擦一下，我也来不及了。那天晚上特别热，
1: 主要我够不上，我真够不着那地方，我能把那网拆下来就不错了。太大看我了你。
0: 强强说，我能给你拆了这滤网，我洗一下也不洗。哎，我跟你讲，网上有那个也不方便。
1: 那个喷的什么东西是吧？
0: 对对对对，不是我意思，讲网上有那个到家的清洁到家的。好，
1: 沉默
0: 了一下，因为还是健康也很重要嘛，对吧？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三步：断电、彻底清洗、排查隐患，先送风，再开制冷，一起了解一下。
2: 夏天第一次使用空调，担心有健康隐患，记住这三步就够了。第一步，做好清洗，操作前必须断电，先用温水清洗滤网晾干。如果您家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使用可以运行一次自清洁。家用空调建议每年一次深度清洗，对蒸发器、风轮等内部容易积尘霉菌地方深度清理，内外机都清洁到位。第二步，排查隐患，看看空调管路、排水管、电线是否风化破裂，发现问题千万不要自己操作，应联系售后专业人员上门检修更换，既省电又保证用电安全。第三步，正式试机，先检查遥控器按键是否灵敏，显示是否正常，先开启送风模式，排除潮气。

0: 就放在家里面也不占场的，然后一拉开，
1: 我有啊，
0: 就那个也行，
1: 我有，你以为我没有吗？
0: 你那个站上去也够不着空调。
1: 有，但是主要是我得先把我们家的餐边柜跟冰箱全挪开，
0: 哦、
1: 你知道、
0: 哦、这个
1: 工程比较浩大。
0: 懂了，
1: 完了家里布局也全说出去了。
0: 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家喜欢的咖啡吧。
1: 哎呀，这个喝点小咖啡、哎、啊，这个上班的人谁能不点一下呢？
0: 哎，我跟你说实话啊，就经常我看那个瑞幸，我当讲他是什么 IIAC 的一个金奖、
1: 哦、
0: 然后我跑了几家都说自己是 IIAC 的，我当时就想，哎，这金奖的含金量啊、哦嗯、但是
1: 最近0.01%。
0: 最近关于咖啡行业的 IIAC 的金奖含金量的争议持续的发酵、
1: 嗯、
0: 多家连锁品牌宣传的金奖咖啡豆被揭露实际获奖的门槛它比较低、
1: 哦、
0: 所以就引发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集体的一个思考了。
1: 是、嗯、所谓的这个 IIAC 什么意思呢？是国际咖啡品鉴大赛、
0: 嗯、哎，
1: 这个赛哎呀，它刁钻呐，它只有两个奖、哎、一个叫金奖，一个叫铂金奖。
0: 哎
1: 还能这样，它没有什么银奖铜奖、更没有什么不合格的选项，就你只要参加了，你起步就是金奖。
0: 但是它有一个，就是你参加，比如说他说啊、
1: 嗯、
0: 你25%，
1: 嗯，
0: 你可以获得金奖，
1: 嗯，
0: 就剩下来你就没有，他们你就没奖，你就评不上。
1: 哦，这样子，
0: 评不上、
1: 哦、这样子，
0: 哎，
1: 那相当于每四款的参赛豆就有一款能摘金。
0: 你有没有发现问题？就你、其他没有银奖铜奖，那怎么你这家，比如夏阳你开了一家咖啡馆、
1: 嗯、
0: 你可以送5到10个豆子过去啊、哎、
1: 我是这么想的，
0: 总能中一个吧。
1: 比如说我送四款参赛豆，
0: 对啊，
1: 另外三款我能不能就送一些明显就不大好的豆子呢？
0: 哎，把它凸
1: 显我另外一款就是好。
0: 但你不能做的不太好，为什么？别人家如果送的都是好的，你不也下来了？
1: 哦，这倒也是，
0: 对对吧？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1: 嗯
0: 啊，就不能拿这个再吹了。
2: 又被骗了，终于知道为啥每家咖啡店都说自己是金奖咖啡了，因为根本没有银奖和铜奖。吃得甘心就看时刻行，今天咱们聊聊咖啡界的金奖到底是个什么奖。走进任何一家咖啡店，甭管是5.9块的幸运咖，还是48块钱一杯的精品手冲，家家都是金奖得主。后来才知道只有金奖的含金量跟理发店里的高级总监有的一拼，走进去10个托尼，9个是总监，剩下那个是首席。国际咖啡品鉴大赛名字是挺唬人的，但其实这个比赛只有金奖，没有银奖和铜奖，而且金奖也不难拿，只要你家的咖啡豆排名在前30%就能拿到金奖。有的商家为了确保自己稳拿金奖，会一次性送10几个甚至几十个样品去参赛，反正报名费不贵，多送几个总有一个能挤进30%。我说怎么尝不出这金奖的味儿有啥不同呢？感情是批发的。说完了金奖，咱们再聊聊咖啡圈另一套玄学话术——烘焙度。你在店里点单，店员会热情地问你，我们这款豆子是浅烘，是柑橘和莓果的风味，那款是深烘，有黑巧克力和坚果的香味，你喜欢哪一种呢？你一听，哇，好高级，但深烘还是浅烘到底啥意思呢？其实翻译成人话是这样的，浅烘就是豆子没炒熟，有点酸味，咖啡师管这叫花果香，深烘就是豆子炒糊了，有股苦苦的糊味，咖啡师管这叫焦香。那有没有不酸不苦刚好的中烘呢？有，但太正常了，不好意思拿出来吹牛。不管它是深烘还是浅烘，也不管它有没有拿过金奖，咱们打工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只有一个，一天一杯咖啡到底会不会猝死？先说结论，不会。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400毫克咖啡因以内是安全的，大约就是2杯美式的量，所以一天一杯完全没问题，甚至适量喝咖啡还能降低得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因为咖啡里的绿原酸、多酚类物质都是能抗炎抗氧化的好东西。但是我前面说的所有好处都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下，不加糖。如果你在咖啡里加一勺糖，它的好人卡立刻被注销。好处变坏处，那些像奶茶一样的风味拿铁，一杯下去300-400大卡，糖粉能顶5-6块方糖，你喝下去血糖直上直下，像在坐过山车，胰岛素疯狂加班，长期喝轻则暴痘，情绪像火药桶，重则胰岛素抵抗，脂肪肝主动找上门。所以能不能一天一杯咖啡？能，但你得喝无糖美式或者只加奶不加糖的拿铁。但问题是，到底有谁爱喝纯美式咖啡啊？医生和营养师都说美式健康，但普通人喝美式真的像在喝中药，不加糖的美式比我们的命还要苦。于是咖啡店尤其是奶茶品牌跨界进来，发现了一个财富密码，把咖啡做成奶茶，不就又甜又好喝了吗？ 仔细回想一下，那些爆款咖啡，生椰拿铁、厚种拿铁、提拉米苏拿铁、苦尽甘来拿铁，喝一口根本是说不出咖啡味的奶茶还是奶茶味的咖啡。所以咖啡到底该怎么喝呢？我给大家三条小建议。第一条，别迷信金奖，信自己的嘴。那个奖跟幼儿园的小红花差不多，主要鼓励你

过消费，你觉得好喝它就是好咖啡，你觉得难喝哪怕它拿了十个金奖也是垃圾。第二条，不用死抠深烘浅烘，普通人尝不出来咖啡豆的风味，就记住一点，深烘更苦，浅烘更酸，看你更能接受哪一种。第三条，想健康首选纯美式，次选纯拿铁，但都不要加糖。想快乐喝奶茶化咖啡也行，但最好不要天天喝，实在戒不了甜就减一泵糖浆，换去脱脂奶，去掉奶盖，每减少一点糖度，你的血管都会给你点个赞。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八八一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0: 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这话题呢，叫做面子和传统观念嘛。我们说面子是尊严的护盾。今天呢，我们听到一个。

0: 新的说法，就面子是可再生资源。我们接下来时间先来听听这个博主他怎么说的。
1: 面子是可再生资源，用了它还有。这句话给我这个小小的爱人一点震撼。找到博主说，
2: 不要害怕被拒绝，那面子可再生资源，知道吧？用了它还有，
1: 并且还直接做了示范。
2: 美女，拿一瓶那个卸妆油，有没有啥送的？
1: 博主问了之后，就给他送了减50的券，一句话就直接减了50。
2: 开口三分力，有就有，没有就算了，拒绝无所谓，知道吧？
1: 你可以问，别人也可以拒绝，但是如果你不问的话，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我是做销售的，你开口我就会满足你需求，你不开口，我们默认按店规则，但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但对消费者而言很受益。我出去玩订了酒店300多一晚，不含早餐。我办理入住的时候，顺口问了一句，能不能送早餐券啊？前台说可以的，随口问一下而已，又不损失什么。你只要勇敢的试一次，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在乎你，甚至连你的脸都没人看清。尝过一次甜，以后会更甜。面子每天都会刷新的，所以不要害怕开口，就算被拒绝也不损失什么。但如果同意了，好处就是实打实的。
3: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关于面子是可再生资源，短暂的尴尬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哈。如果一旦开口成功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可能会更加的舒服一些。不过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可能在路上都拒绝过一些，比如说发传单的，或者试图向你推销的人。我有时候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他们的话，也挺难受的吧，就是可能一天要被拒绝好多次。
0: 我们因为是什么呢，他们是面对我们是一次，而我们是一直在面对不同的他们，只是不是一个同一个个体，
3: 但是他们也在面对各种不同的人呢。
0: 对，我之前我真的是会收，后来我收了之后我真的越来越烦，就有可能一条路我能收个5-6-7张，但我真的也帮不了啥。但我是那种啊，
3: 你马上收多了，你都可以给别人发了。
0: 就健身房的是干啥的，就我肯定是推。比如说你看是稍微年迈一点的，或者他真的就发一张单子，我们知道有可能远方有人在盯他嘛，发了之后他真的能今天能赚到钱的，那我就收。反正我也是下一个手把它，对吧？大家也懂的，也许要搂一眼嘛。对，
3: 哎，你知道就这种情况多了之后啊，我有几次特别逗，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挺乐于助人的人，我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举手之劳我是愿意帮的。可是有的时候各种新闻看多了，或者遇到这种向你推销的人多了之后呢，我现在无意中形成一个习惯，我是后来就是后知后觉才反应过来，我会一边后退一边帮忙。因为我在路上我经常被人问路，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经常问我说，哎，那个3号线地铁站那个怎么走，
0: 看着比较机敏，
3: 我
0: 就知道怎么走路。
3: 不是像这种我就会直接指，我说您往前走，左转或者右转，你就能看到那个站口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我前几天遇到，就是一个老奶奶吗，好像也算不上，就是反正头发有点花白吧，一个年老的一位女性啊，她当时举着手机就向我靠过来了，我当时下意识我真后退了，我真后退，因为我这个反诈意识可能比较强。
0: 他其实是让你看一下他手机上内容。
3: 他当时就讲，他说：“哎，他说那个你能不能帮我？”我就一边往后退一边说：“啊，你要我帮你什么？”就是在物理上我在后退，但是在语言上我又愿意提供帮助。
0: 拉扯。
3: 结果他就讲，他说：“哎呀，我微信上有人给我发了一个电话呀，我怎么存呢？我怎么打呢？”然后我就讲，我说：“哦，我说那我帮你看一下吧。”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说：“我你点一下这个，然后就行。”他说：“哦，这就可以了，可以打电话了。”我说：“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然后我心里面还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哎呀，一开始把人家想成那种是坏人了吗？还是怎么着？”
0: 老太太应该不会吧？
3: 哦，这个不一定哦，
0: 是吧？
3: 这个不一定哦，我告诉你。
0: 哦，
3: 对。
0: 但我跟你说，这有可能是你身上的一个 bug
3: 啊？什么 bug？
0: 就是看上去。为什么芸芸众生当中他秒上你？
3: 因为我面善的，
0: 因为你遇到都是好人哈、啊。对，我就想讲这点面善。
3: 但是我得提醒各位朋友，就是如果你直觉上啊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当时已经天黑了，或者他试图把你往一些这个无人的小路上去引，比如说哎你到陪我到那个地方，
0: 你带我过去，
3: 你就直接告诉他有困难，咱们找警察，需不需要我帮你报警？
0: 我帮你打下110。
3: 哎，对对对对，就我觉得警惕性啊
0: 要高一点，
3: 还是得有的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悲伤小玉米就说，放下所谓的面子，你的生活反而会更加的舒服。
3: 是啊。我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随着你阅历的增长，你对自己越来越确定了之后，你反而不会说 要求别人怎么所谓叫给你个面子，或者不给你这个面子，或者你丢了面子，对吧？
0: 是的。
3: 再来看一下子定发财，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啊，他说，哎呀，怎么讲呢？有些时候在某些事情上，我确实是很要面子的。哎，你这个朋友讲话也很谨慎啊。你看，有些时候，
0: 哪些
3: 某些事情，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
0: 看了一下，小丸子就说了，所以别怕丢面子啊，大胆的生活，格局打开。瞬间释放自己的内心啊，释然一些。
3: 但有些时候可能是给别人提供了一个素材，或者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笑话。
0: 管他呢，
3: 对吧？
0: 反而要蛐蛐你，也在背后蛐蛐你，你也不在场。
3: 陷入思考。再来看一下风月海棠，他说了，把格局打开才能够瞬间释然吧。就无所谓了。
0: 是，然后下辈子当个可爱的小狗。他说了，没有必要那么看重面子，真的不值一分钱啊。
3: 哎，如果别人因为这个什么你出了一个糗去嘲笑你，那我还嘲笑你嘞，我反弹。
0: 我也是真的，
3: 我反弹。
0: 我也是这几年就想，哎呀，我要在别人面前要把自己啊这个人设立好，还是怎么样，做一个不是很温柔的。
3: 我觉得，你在我们节目里面，在我面前都很真实啊。
0: 没有，
3: 是装的。难道一直以来都是你立的人设吗，李健？
0: 哎，我听过一个老前辈说了一句话啊，人设立着立着，他能立个10年20年，他就是他人设了，就他这样，就自己给自己给装进去了，
3: 装着装着装成真的，那就是真的。
0: 原来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铁公鸡嘛，然后我想，哎，他怎么那么抠？你不知道吧？他这个铁公鸡就树立人设啊，这哎一毛不拔。大家就知道以后请吃饭也不会找他，他只会蹭别人饭，因为大家意识到他是个铁公鸡，但又喜欢跟他玩，因为他很有意思啊。
3: 到底
0: 你不要再想，
3: 是
0: 谁，我马上告诉你，
3: 不会是我吧？
0: 啊，不是你，不是，我马上告诉你，是个男的，是个男的。
3: 我这笑鼠了，
0: 是个男的。
3: 再来看一下这边，哎，刷的哪一条了？可
0: 随便来哪一条都一样的，我感觉说的都差不多。
3: 曾可乐，曾可乐说了，面子这东西啊，越用越厚实。
0: 对。就跟老姐一样，
3: 那不是人家讲的脸皮厚吗？
0: 对啊，跟老姐一样嘛，对吧？老姐就出来了，脸上多了一层茧。
3: 脸上多老茧呢？你这脸，哎呀！
0: 来，西红柿说了，要面子其实没啥用，
3: 死要面子活受罪。老话不是都这么说了吗？
0: 我刚刚还没说完，我说其实我现在不见人家蛐蛐我，我人家蛐蛐我，说明在他们心里面他是他们一个谈资。
3: 我跟你们讲，我也跟大家讲，如果有人蛐蛐你，你就蝈蝈他。哎，蛐蛐跟蝈蝈本来就是一对儿，
0: 就一对儿。你蛐我蛐你。
3: 做人呢，有的时候咱们就抽象一点，好不好？当然了，该正经的时候要正经啊，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本地的大型小事儿，看看咱们的大合肥又有哪些新的变化。
0: 关注一下日前合肥大外环西环线怀同高速合肥段设铁标段，上跨宁西铁路相连架已经全部完成，为后续墙面施工及全线贯通筑牢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3: 是的，那么怀同高速合肥段呢，是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啊，项目总体进度完成了81%，路基完成88%，桥涵完成97%，隧道主体全部完成，路面完成44%，房建还有教案工程已经进场施工，计划呢今年年底建成。
0: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王莹啊，他这一组红楼主题的短视频在网络上瞬间走红。他是用清雅的汉服造型轮番演绎了五大红楼的人物，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紫娟啊，五个人物风貌迥异，生态鲜明，让网友直呼完全看不出是同一个人。了解一下。
4: 我这次用汉服的形式扮演了《红楼梦》中的五个角色，五个人物性情模样各不相同，演绎起来也很有乐趣。我本身就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黄梅戏演员，我在我们黄梅戏《红楼梦》里面就是演王熙凤。我觉得我们演员的初心就是要全力以赴塑造好每一个鲜活的人物。
0: 好，那么近日安徽合肥呢，坚持汉服推广的程鑫啊，将儿子打造成了汉服推广的小模特。由于持续更新儿童汉服科普，在网络上走红，他也说了初衷，只想记录一下他的成长，一起了解一下。
5: 我们汉族小朋友不仅有自己的民族服饰，还有很多种。
6: 我本身就是一个同袍嘛，很喜欢汉服，然后我就想拍个视频。我们汉族小朋友也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哎，他自己也蛮喜欢的，他觉得穿汉服很帅，希望他们看到汉服的美，他是一个传承。
3: 确实，嗯，感觉从十多年前，我身边有一些比较爱好汉服的朋友哈，
0: 你也喜欢穿、
3: 啊。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啊，大。

0: 不太了解嘛，就觉得用什么奇装异服啊，可能是走到大街上好多人会对你是那种上下打量，对吧？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啊，包括咱们这个文化的传承，各种各样的普及推广，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就是咱们以前这个老祖宗啊，这个家里面的长辈们，对吧？当年他们是穿就是穿这样的衣服啊，比如说唐制的、宋制的、明制的，它还能适合不同的身材。当然了，我们是觉得这个不以身材为局限啊，就都可以尝试。
1: 其实我认为他们的上下打量是感觉到、
0: 好奇、
1: 好看，真的是好看、有可能自己还不好穿，
0: 但是我跟你讲，
1: 但别人穿，他们感觉真的由心发自的赞美。
0: 因为那个时候穿的人少，
1: 对，
0: 你看现在，比如说你旅游，你到咱们合肥到那个包公园，你要是穿一套汉服拍拍照片或者感受一下古风古韵，哎，确实你能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还有我这几年特别高兴能看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然后由他们家里的小孩给安排，比如说去北京府，而且一定是好丞相。哦，我
1: 爸不能当皇帝吗？就为了当丞相吗？
0: 不是，我跟你讲，府，而且一定是好丞相。哦，我
1: 爸不能当皇帝吗？就为了当丞相吗？
0: 不是，我跟你讲，哎呦。不是说一穿
1: 贵一点是吧，
0: 不是说一穿就要穿什么贵妃 啊什么什么皇上的，有很多好的一些剪裁，好的一些设计。我一看，哇塞，那个古装扮相真的是绝了，就是有一些奶奶辈儿的，还有一些叔叔辈儿的，特别特别好。而且你看，像很多地方，比如说洛阳还有西安，他们那边也不以那种就是性别为局限。我看他有很多男孩子，他也会想尝试一下，哎，这个仙气飘飘的这个女装是什么感觉，也很好看，也非常美。然后女生也会穿一些英姿飒爽的男装汉服，我也会觉得确实很棒。然后大家都会觉得看到对方都会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1: 不容易啊，
0: 很好很好。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也和这部电视剧惺惺相惜。
0: 好的，
1: 家业啊，杨紫、韩东君主演的电视剧家业在 CCTV8 黄金强档热播，剧中的一些砖雕、木雕、灰炬、鱼灯等等一些非遗的元素，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啊。
0: 哎，是的，
1: 也尽显我们这个徽式的美学。这个徽州山水的灵秀啊，徽派建筑的清雅，让人一眼就沦陷在了水墨诗意当中。据说这个剧组还是1:1复刻古法制墨的工坊，完整还原了36道传统的工序，呈现了匠人人磨墨，墨磨人的执着坚守。
0: 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过渡一下我们45分的广告，稍后的时间和您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9个是总监，剩下的。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 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3: 各位好，我是夏阳，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来关注一下，近日国际能源署发布了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展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产量接近 75% 都来自咱们中国，中国车企供应全球 60% 的电动车销量，当年中国电动车出口超250辆，同比翻倍，2026年一季度出口再翻倍，那么出海转向东南亚、中东等多点开花。中汽协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3: 是，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随着新茶饮走红，抹茶饮品呢备受青睐，市场热度啊不断走高。数据显示，超过60%的茶饮品牌推出了抹茶产品，市场需求激增，带动上游生产企业订单大涨，部分企业产销出口增幅超过80%，订单交付周期拉长。那我国呢是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2025年全国的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
4: 做抹茶产业，抹茶是由绿茶经过蒸汽杀青、精细研磨后形成的粉末。近年来，伴随新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抹茶饮品热度持续攀升，各大品牌推出众多抹茶新品，受到消费者欢迎，也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来看报道。
5: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一家抹茶专门店，工作日中午，店里坐满了消费者。
6: 很多奶茶店和咖啡店的话，都有这种抹茶味道的，然后我就很喜欢点这种抹茶丸子啊，或者是抹茶味的那个奶盖啊之类的，口味会更加有丰富的那种感觉。
7: 它没有奶茶那么蜜，但也很清凉，然后它茶叶素看着也很健康了。
5: 负责人介绍，门店2025年1月营业以来，营业额持续上涨。特别是节假日，店里的人更多。
8: 九一的时候吧，一天像我们的饮品热销款的那几款，能卖个200到300份左右。然后冰淇淋的话是店里最火爆的，一天能达到500多份。
5: 数据显示，2025年统计的42个茶饮品牌中，27个推出了抹茶产品，占比超60%。收入抹茶新品102款，在含茶产品中的占比从2024年的6.3%升至百分之

0: 7.6%，这也带动了上游抹茶生产企业的订单量。在浙江杭州金山镇的一家抹茶企业，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正在进行杀青、碾茶、色选等生产。负责人介绍，这两年他们的抹茶销量非常不错。
1: 去年2025年度的话，我们公司这边是生产了1000多吨的抹茶，不管从金额端还是从体量，就归出口体量端，基本上都有80%以上的一个增幅。我们现在目前订单的话，基本客户下单可能要2到3个月左右的一个交付周期。
0: 在浙江金华武义县的一家抹茶生产企业，今年同样收获了非常多的订单。企业负责人介绍，由于抹茶粉需求量大，下游客户一直在催货。今年第一批生产出来的抹茶粉已经全部售罄，需求量的大增也带动了抹茶价格的上涨。
2: 我们当天生产出来，可能过2-3天它就需要求研磨掉，磨成粉，然后给它送过去。拿我们最好的熟焙种来举例的话，像前年的时候，我们的熟焙种是40万一吨，到去年是已经45万一吨了，然后到今年的话已经是58万一吨了。
3: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即将进入六月，小朋友们将迎来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当天，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
4: 是，那根据我们关注到的，今年啊，普通中小学校的校历，儿童节呢也是按照国务院放假规定去安排的。那部分学校呢已经发布了相关通知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们表示说，何必把年龄限制的这么死啊，我过了14周岁就不能过节了，过了
3: 40岁也是中，
4: 过了30也能过啊。
3: 好的，大家还是有一颗
4: 我看一下，好像是周一，对不对？
3: 周一
4: 在心理上给自己放个假吧，
3: 不然跟周六周日连一块吧。
4: 哎，我觉得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活动，比如说下班去看个电影啊，或者那天点个小蛋糕。
3: 哎，我申请一下啊。我有孩子也要放假，因为孩子放假我不放假，那孩子放啥假呢？对，
4: 等于没放。
3: 对，有道理啊。
4: 好，那我给你放了。
3: 好，一个人上。下周我们也没节目，是大宝和刘静啊。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啊，一场罕见的超前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连续刷新了5月史上最高的气温记录，其中法国已经有7个人因为极端的高温天气而死亡。气候专家警告称，那气候变化正在使欧洲热浪季节不断的提前并趋于常态化。
4: 是的，根据英国卫报昨天的报道啊，法国呢在25日当天创下史上最热的5月高温记录之后，26日又再度刷新了记录。那么法国气象局呢有一个初步的数据，26日全法平均高温指数达到24.8摄氏度，高于前一天创下的24.6摄氏度的记录。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才20多度，你就热成这样了吗？它的纬度啊比较高，然后而且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可能欧洲人不是太耐热，就是他们本身体质的问题啊。
3: 所以他们在冬天穿短裤也没事儿。
4: 嗨，他耐冷不耐热是吧？
3: 对，目前法国96个行政区已经有13个发布了第二高级别的高温橙色警报，
4: 是。
3: 另外有29个地区处于黄色警戒的状态，这是法国自2004年以来建立的全国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的相关警报的机制，
4: 是。
3: 所以这场热浪并非只影响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多个欧洲国家，也是同样异常高温的。
4: 对，那么气候专家也指出啊，本轮热浪的异常程度呢前所未见啊，而且法国气候学家也说了，以1979年到2025年的气候条件计算，此类事件呢在每年的这个时间段发生的概率啊只有1/1000。
3: 1/1000。
4: 对，在工业革命之前呢几乎不可能出现。那多国的专家呢把这次异常高温呢归咎于叫做热穹顶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高空形成强大的高压系统之后，会将热空气啊像盖子一样压在
3: 高压锅，
4: 对，地表的上空。那么空气在下沉过程中又被不断的压缩升温，最终呢形成一个巨大的热气泡。那我们人就生活在这个热气泡里面，这个热量就牢牢的困在里面。
3: 是，法国气象局认为这股热空气来自摩洛哥，在高压系统作用下被困在了欧洲的上空，就形成了这一次持续性的极端的高温。那么预报员也预计啊，本周欧洲多地可能会打破更多的高温记录，部分地区温度较常年同期高出了12至13摄氏度。
4: 哎呀，
3: 天哪！那此类高温将越来越频繁，发生的越来越早，并且越来越强烈。
4: 好，以上呢是我们关注到的国际方面的新闻，稍后的时间马上回来。
5: 北京时间9点整。

0: 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3度，预计了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八八点一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5: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各位啊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5: 好，
2: 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是关于这个面子是可再生资源。我们先来听一看这个博主他是怎么说的，发生什么事儿了。
6: 面子是可再生资源，用了它还有。这句话给我这个小小的爱人一点震撼。找到博主说，
7: 不要害怕被拒绝，那面子可再生资源，知道吧？用了它还有，
6: 并且还直接做了示范。
7: 美女，拿一瓶那个卸妆油，有没有啥送的？
6: 博主问了之后，就给他送了50的券，一句话就直接减了50。
7: 开口三分力，有就有，没有就算了，拒绝无所谓，知道吧？
6: 你可以问，别人也可以拒绝，但是如果你不问的话，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我是做销售的，你开口我就会满足你需求，你不开口，我们默认按店规则。但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但对消费者而言很受益。我出去玩订了酒店300多一晚，不含早餐。我办理入住的时候顺口问了一句，能不能送早餐券啊？前台说可以的，随口问一下而已，又不损失什么。你只要勇敢的试一次，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在乎你，甚至连你的脸都没人看清。尝过一次甜，以后会更甜。面子每天都会刷新的，所以不要害怕开口，就算被拒绝也不损失什么。但如果同意了，好处就是实打实的。
2: 好处就是实打实的，对吧？你看你这个酒店大堂，你就跟他说有早餐吗？
5: 有总统套房吗？人家想说你边儿去，
2: 你越界了，你越界了。来看一下，其实再生但是又不等于无底线，你知道，你要放下面子需要守住原则。
5: 对，
2: 如职场中反复的争取机会合理，但纠缠不休，你有可能就会

0: 丧失这种信任感。
1: 是，生意场上呢，咱们可以降价促销，但是恶意竞争，损人不利己呀。哎、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啊。那有人就说了呗，他说面子是可再生资源，开口三分力，不给也保本。
1: 嗯，就是大胆提自己的要求，对不对？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幺幺，他说哈，一个朋友去酒店，他说呢，那个房间是169块钱，
0: 嗯、
1: 对，他直接99。啊，最后呢也给他开了。他说我第一次知道酒店都可以砍价了。
0: 来来来，演一下，来来来，
1: 啊，
0: 你是服务员啊，我来。
1: 嗯，好，
0: 现在多少钱、啊？
1: 欢迎光临。
0: 啊，你好，嗯、我看你这个房价169啊。
1: 啊，没有，3999。
0: 你就坐地起价，我来打110了啊！169，我跟你说99能不能住啊？
1: 不好意思，房间已经满了。
0: 不可能，我上去看一下，我刚看了还有三个房间空的。
1: 你。我们这电梯都要刷卡的，你怎么上去的？我要报警，
0: 我走楼梯，
1: 我要报警。我先报警再说，太可怕了你。嗯，
0: 我看有那99吧，99。
1: 好吧，嗯，行吧。
0: 好吧，我就住一晚上，我就走，说不定还住不到一晚。
1: 没关系，您住吧，也就是我拿自己的工资来补一下这个空缺而已。
0: 那有没有早餐券啊？
1: 嗯，
0: 早餐券有没有？
1: 早餐券，嗯，有，但是
0: 你放着也是放着，给我吃呗。
1: 哎，你这是强盗似的。
0: 开口三分力，不给也保本吗？
1: 李健这属于叫强盗式的顾客，
0: 反正你也不吃，放了一不就一张纸吗？
1: 哎，要不然你进来吧，来你进来，
0: 多一双筷子，
1: 你来当这个前台行不行？
0: 我就吃一个鸡蛋，我绝对不会吃，把你吃。
1: 我看你这，我看你这面相，你也得好歹你捞10个，我跟你说，太可怕了。
0: 吃一个带10个走。
1: 哎呀，
0: 好，
1: 再来看一下喜麦。他说我现在也可爱问了，就是能不能便宜点啊？
0: 哎，问一下问一下，
1: 哎，有没有什么能送的啊？反正没有就没有嘛，没有我就换一家再问问。
0: 哎，是，
1: 哎，你让我想到我的还价了
0: 啊，
1: 就是我鼓起勇气，这个能再便宜点吗？不能。哦，那好吧，那还是买吧。
0: 哎，我跟你说，我好奇怪，
1: 就是感觉小发雷霆，就
0: 我刚突然想到了，我估计他在听节目。
1: 嗯，
0: 小乔在听节目吗？小乔在不在听节目？我就发现我跟小乔在一块啊，还有大宝在一块，我们就感觉很有意思。昨天我们到河马，
1: 嗯，
0: 河马我们从来都没有瞄到，就是你是河马会员那个地方还有免费送菜的。然后我们正好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同时瞄到那个地方，我们就一下走过去。走过去之后，小乔拿了一盘肉丝，我拿一个蘑菇，我们就这样拿着。我们就人家说你们这是会员。后来我想一下，哦，对，好像他要充那个黑卡会员是258的。
1: 嗯，
0: 后来大宝说，哦，我们不是会员，放。他说等等，我好像是会员。所以我们从来没干这个事儿，那我们当时就开口问了嘛，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跟我说一下，不用，就你今天办某某，我就不给他打广告，办某某信用卡，至于是什么银行能拿到这黑卡会员，在后台来说，我就不方便在节目时我来告诉你，
1: 大家自己去搜索一下，是吧？
0: 搜吧，或者直接去问。开口三分力啊，记住这句话，不给也保本。你不是赚了200多吗？嗯。
1: 这边再来看一下，巴甫洛夫青年说了，学到了，学到了。
0: 这什么人？巴甫洛夫。然后再来看三火君就说了，我家里买任何大件都问送不送东西。
1: 嗯。
0: 最近开的空调就要来，就送来风扇了。
1: 嗯。
0: 本来只给一台，我问他能不能送两台，他说我帮你申请一下，同意了。
1: 哦，哎，你让我想到我之前换手机的时候，
0: 嗯，干嘛送一台？
1: 不是，他当时是说那个就是包，就会送你个背包，背包和那个蓝牙耳机二选一，
0: 嗯，
1: 然后当时我说实话，如果对方是个男的，我反而不好意思多开口了。对方恰好是一个姐姐，看着就是也蛮面善的，她长得特别像一个演员，
0: 嗯，
1: 叫什么叫圆圆？
0: 高圆圆？
1: 不是高圆，另外一个圆圆。
0: 朱圆圆，
1: 朱对朱圆圆，
0: 啊，
1: 他长得很像朱圆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想
0: 你敢下口，
1: 我也是欺负人家面善是吧？就是他说二选一的时候，我就说我那
0: 选啥呀，都要
1: 就不能对都给我吗？
0: 都给你了。
1: 然后他也说去申请一下什么？
0: 嗯，其实也别申请了，就直接可以了。对有人有这种诉求吗？因为有人他买东西，他也许一个都不要。他不就多出来了吗？对不对？
1: 哦，他可能说
0: 我们
1: 价格上便宜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这个。
1: 好，再来看一下薇薇安，薇薇安说了，讲的对，面子啊，他是自己给自己的。哎，是哦，如果你总是期望别人去给你这个面子，那主动权不是在别人手上吗？
0: 嗯、
1: 别人能给你，他也不能，他也可以不给你。今天他不高兴了，他也可以下你的面子，
0: 嗯、
1: 让你难受，对吧、嗯？那还是把面子握在自己手上比较好。
0: 好，星梦月下的蔷薇就说：“说实在的啊，这放下面子做事反而更加的自在。”
1: 嗯。
0: 我真的要说一下，就我们这一行当的一些，老同事们，
1: 你今天要干嘛？
0: 我就感觉我们的有些老同事们太端了，所以你会造成在社会上有一些口碑，或者就是在外面我们听讲的，或者太端了。其实我们这一行现在大家还是一定要有自己的这种格调，但是不能太端，你一直端，你会感觉自己两脚不着地。
1: 我都有点。

0: 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那我端不端？
1: 你算很不端了。
0: 我装不装？
1: 你直接要人家两样东西了，你还装个啥？
0: 天哪，丢人呐！哎，不丢人，不丢人，面子是可再生资源。
1: 其实我现在人就
0: 这是我正，这是我正当权益嘛，我也没有主动问他要，
1: 对对对，
0: 是他自己说要给我的。
1: 你只是顺嘴问一下，能不能两个都可以？
0: 对啊，他自己要给我的。
1: 对，我所以我说你不端嘛，对吧？那像老一派的，他又说不要。什么都不要，叫贵的来，就那种，你懂吗？你懂，你应该懂那种意向型的、具象型的人。
0: 那我要是个销售人员，我可爱做这样的生意了。
1: 所以说端到最后自己吃亏吗？
0: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1: 只想花高价。
0: 我现在唱歌，我不敢看李健的眼睛，
1: 我眼睛有毒，
0: 我怕他瞪我，你知道吗？OK， 好，
1: okay.
0: 今天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要的，可以继续发送过来。
1: 哎，这首歌送给大家吧，体面。
0: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嗨、啊，
2: 有很多细节点的功能。
0: 好，把它灭了，不让他说了，放歌。

0: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60年代看过一部电影《汾水长流》，插曲中有一句黄澄澄的古色儿就像是狼尾巴，黄澄澄的灯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字，写法是三点水右边放个攀登的登。黄澄澄形容明亮的金黄色，比如古穗儿黄澄澄的，再比如黄澄澄的金质奖章。这个字是多音字，有两种读音，一读澄，形容水静而清，如澄碧、澄澈、澄明、澄清。澄清又有三种含义，第一，清澈明净，如湖水澄清；第二，使混乱变为安定，多用于书面语，如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三，弄清楚事实问题等，如澄清事实。二读去声澄，使液体里的杂质沉下去叫澄，如这水太浑，要澄一澄才能用。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那么黄澄澄的澄是不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呢？不是的，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后两个叠字澄澄遵循汉语的语音习惯发生变调，读作音平澄，因此整体注音是黄澄澄，而非原调的黄澄澄或是黄澄澄。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欢迎回来，哎，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881我们的早安合肥，我是李湘。
4: 各位好，我是夏阳。今天周四啊，终于这个天呐开始转晴了，关键是整个气候又让人比较舒服啊，凉爽了一点，会让人心情也好一点。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面子是可再生资源啊，有不少朋友都来这个互动了哈。我觉得大家聊的都蛮透彻的。
3: 是因为现在我估计大家看的都很开吧，我感觉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活通透了，对吧？甚至现在有的年轻人，你说他才入社会一两年，或者刚刚才进入这个社会，他也活得也很通透。也许有时候父母就很通透了。
4: 我在想可能也是跟这个网络环境有关系，因为你有时候会刷到一些过来人，就是跟你分享一些他们自己的经验什么的，就会让你觉得哦，原来我那些迷茫的事情会有一个人帮我去梳理它，会更好一点。
3: 是，就其实大家活得通透是件好事嘛，就是看问题就不会钻牛角尖呢，然后呢想问题呢就不会只想一
4: 面。
3: 对对对，
4: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哈，我们的汽车达人驾到。
3: 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蔚来 ES9 全新升级，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会有哪些变化呢，一起了解一下。
5: 刚刚上市的蔚来 ES9， 对于它你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大，超过5.3米的车长，体量最大的纯电 SUV， 豪，飞航座舱，天琴音响配置全部点满，零，掀孔底盘，后轮转向，还有会跳舞的主动悬架。但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蔚来老用户啊，那肯定还要问一个拆台的问题，智驾呢？蔚来的智驾这回够好用了吗？随着 ES9 的全新上市，一年两更的蔚来智驾也迎来了期中考试的交卷环节。那么接下来各位考官请上车，我们开始阅卷。那么在 NWM 这个新版本，我们一上手啊，就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觉，就是它现在对控车的细腻和精确程度更高了。原来呢，你会感觉它可能是油门刹车这种

0: 逐步的控制，现在呢是持续的控制，整个动作会特别的精细。
1: 比如看这个左转，绿灯起步的动作干脆有力，而且加速十分的线性。路口中间呢没有地面的导流线，而 ES9 的走线啊仍然是非常的精准，轨迹规划没有摇摆和抖动，像是人在高度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呢绷着劲儿驾驶的感觉。对速度和转向角度的控制非常协调，配合天行主动悬架对俯仰和侧倾的抑制啊，让车上的乘客们甚至会有种漂浮感。另外一个场景能更好体会这种操控的精确性，靠近路口本来在人行道上的行人呢一个绕后跳到电动车旁边，上车启动潇洒离开，动作之飘逸好似滑翔啊。面对车道入侵者呢， ES9 首先做出了减速应对，同步向左轻打方向，而且注意观察仪表盘数字的变化啊，这一脚刹车呢并不是一次性的深踩到底，而是分段逐渐发力，急但是不猛。警报解除，不加停顿，减速平滑过渡为加速，快速离开。实现这样精微的操作呢，在于未来的工程团队对运动学建模的重构，通过让模型深度学习人对方向盘和踏板的细微控制，大大提高了驾驶动作的分辨率。
0: 那么第二点呢，是现在它对于绕行动作的唤起更加的灵活了。那么不只是在遇到障碍车的时候能够非常快的做出反应，同时在一些快速选道的时候呢，也能及时的去选到更短的车道。
1: 绕行临停车、绕行自行车，这些简单的干扰显然是已经难不倒它了。我们挑几个难的给大家欣赏一下。对向公交车很宽，几乎压着中心线开过来，但是同时呢，车道右前方有斜放的电动车侵占空间。ES9 先保持车速准备会车，在错车即将完成的空档呢，贴着公交车尾轻微靠左，高效顺畅的完成了绕行。道路开阔，但是最前方的车呢莫名其妙的停住，让 ES9 前方的车被挡住了。而前车刚意识到要绕行， ES9 就同时发现了问题，同步变道完成绕行。车道增加， ES9 向右连续变道准备右转，哎，但是突然发现情况不对，一辆车在打灯靠边， ES9 立刻改变计划，撤回变道直接绕行。银色车挪出空档， ES9 随即跟上进入右转道，随后黑色车迟疑的瞬间呢，未来再次向右走直行道完成超车。一连串的动作啊，车始终没有停，也没有任何迟滞，卡住绝对不可能被卡住，遇到各种障碍呢，未来都会在运动战中把它解决，直接把卡字从字典里给删了。
0: 上个月我们体验的 ES8 的 NWM 版本上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它的博弈的积极性不太高，那么遇到拥堵或者是这种路口的时候，你会经常需要长时间的等待，但是这个问题在新 ES9 上完全不存在了。你会感觉新 ES9 的开法更加的坚决自信，只要手里有路权呢，就会坚决的往前开，不让不让不让，哎，就是直行的路权。
1: 而且在需要博弈的时候呢，即便车流密集，即便对方强硬， ES9 仍然会坚定果敢的执行自己的路径规划。像是这次变道，后车是始终不让，
0: 雷克萨斯是一点也不想让，然后呢两人的交锋十分的激烈，非常焦灼，
1: 但 ES9 还是达成了目的。还有这次要插队进入直行车流的右转，
0: 这个是他，我发现这个是他最强势的一个科目，就是这个无保护的右转。
1: 看出来了吧，新版智驾的 ES9 根本不吃压力，非必要等待减少，效率大幅提升，博弈很赶上强度。以前开完灯是告诉各位距离产生美啊，现在开完灯是对外宣誓，要想过招随时奉陪。那么新 ES9 怎么就找到了驾驶信心呢？其实是源自未来对模型训练范式的进一步优化，在原有的模型预训练和闭环强化学习之间呢，他们这次还加入了监督微调的环节。预训练好比大量读书学知识，强化学习呢是刷题找技巧，而监督微调呢就像是名师点拨，戏份不多但是效果显著，可以让模型掌握自学容易忽略的关键细节，更好对齐人类的驾驶思路，知己知彼更加敢开。
0: 那么得益于训练方法的升级呢，现在新 ES9 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表现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比如说在这种窄路上有盲区的地方呢，它会有明显的减速意识，更精确的去控制车速来匹配这个环境。
1: 在曲折视线不开阔的小路上，它会稍稍放慢速度，到路线平直的部分呢又立刻会把速度提起来，
0: 开阔一些它就会稍微下点速，但是也没有很快。
1: 灵活的处理啊，说明它对场景的分析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除了以上大面上的提升，新版本还有很多细节点的功能改善，比如可以支持在园区任意点开启领航，可以支持识别和使用可变车道等等。时间所限，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在推送后呢，大家可以再深度去对比。三颗激光雷达，主雷达最远探测500米， 两颗神机 NX9041 芯片，有效算力行业 top 3。硬件顶级的 ES9 这次把软件上的质疑也击碎了。雨天视线受阻，多种路况零接管。全新 ES9 这次的进步是全方位的，而且幅度呢相当的大。人想接管一次，竟然都得吹毛求疵的刁难车才行了。

0: 政策工作室，我们下期再会。
1: 和大家聊到关于这个 ES9 的未来，当然有更多一些车型想了解，欢迎大家在后台可以私信我们了解一下。
2: 是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天气不错，有一点淡淡的阳光，然后呢气温也是比较舒服的，让我们享受今天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吧。
1: 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2: 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北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0: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日前合肥大外环西环线怀同高速合肥段设铁标段上跨宁西铁路箱梁架设全部完成，为后续桥面系施工及全线贯通筑牢基础。怀同高速合肥段是G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今年底建成，届时将有效缓解现状合泵高速、滁新高速的通行压力。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5G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全国共100家工厂入选。安徽省共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林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井贡酒6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自2020年国家首次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以来，截至今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在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的条件。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分析人士表示，新情报体系的构建旨在压制反制和呼吁和平的声音，并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整体是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预计明天合肥阴转多云，21到31度。
0: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

0: 口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啊，首先跟大家关注到的是高温超导世纪难题。最近咱们中国科大和南方科技大学的团队啊，是强强联手，在新型镍基高温超导的机理技术研究当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那么什么是高温超导技术呢？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3: 传统超导材料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出现超导效应，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因此探索高温超导材料成为国际超导研究的关键。高温超导机理复杂，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仍未破解。近年来镍基高温超导的出现，为理解高温超导机理提供了新的机遇。
4: 此次中国科大携手南方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成功揭示无节点超导能隙和电子玻色子耦合现象，为超导能隙对称性和超导配对机制这两个高温超导核心问题提供了关键实验证据。摸清了高温超导的核心机制，科学家就能有针对性的优化材料。未来超导技术全面落地，磁悬浮列车将疾驰如风，量子计算机性能大幅进阶，电力输送也能做到全程零损耗。
2: 未来的生活啊，真的是科技感十足啊，非常令人期待。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条跟合肥有关的资讯，我们的厨余垃圾可别浪费，有可能会变成更实惠的燃料。在合肥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有一项神奇的垃圾变宝术，这个可不是魔术啊，是咱们实打实的高新技术。
4: 在合肥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凭借国内领先的技术，让厨余垃圾从环境负担变为绿色宝藏。
5: 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呢负责处置的就是我们合肥市的厨余垃圾。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厨余垃圾啊，经过我们的这个密闭的环卫车收集以后，进入到我们的前处理车间以及叫分选车间。在这个过程中呢，把其中的这些无机物、生活垃圾进行一个分选剔除，把其中有益的这些像废弃食用油脂提取出来，用于深加工我们能源产品。
4: 针对厨余垃圾与餐厨垃圾的含固率差异，该中心通过湿式、干式两套系统协同运作，适配不同品类垃圾特性，大幅提升资源转化利用率，并减少污染物排放。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从餐厨垃圾提取出来的餐厨油脂，现在做的更多的呢，还是加工成叫可持续燃料，就是替代我们传统航空煤油的一种能源产品。
4: 作为安徽省首个厨余垃圾沼气发电并网示范项目，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目前日处理垃圾600吨。通过技术创新，让每一份垃圾都实现了二次利用，走出了一条资源、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之路。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科技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厉害，厨余垃圾都可以变成真金白银的宝贵资源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医疗领域。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机器人可以当你的陪练，帮助你长肌肉？最近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就研发出了一款可穿戴式的康复机器人，能够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逆转生长。
3: 这台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仅重 0.96 公斤，可以佩戴在患儿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机器通过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
4: 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3: 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六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该技术有望为神经肌肉疾病康复提供新路径。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

0: 新的奇迹，
1: 合肥颗粒科技科创唠的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榜单发布，合肥两家本土科创企业科大讯飞以及未来智能成功入选。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国家队，科大讯飞凭借在 AGI 时代的源头技术创新和全站生态构建能力斩获主榜单席位，未来智能则成功入选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商业落地示范企业。继续来关注尊界超级工厂体验中心全新升级亮相了。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尊界超级工厂体验中心全新升级，打造尊界用户及合作贵宾的互动专区，并且呢首次对外公开展示。这个中心的总建筑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深度联动超级工厂的智能制造体系，用户可以通过专属通道近距离观摩车辆生产全流程。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的消息。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研发的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先后获批中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美国 FDA 突破性器械认定。该产品可在体内湿性环境下快速粘合骨块，实现了骨折治疗从机械固定到生物粘合的跨越。

0: 下个时代。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如何睡个美容觉？常常听人说，哎呀，这个最近太疲惫了，我要睡个美容觉，我不到中午绝不起床，好好把自己养一养。但是这种说法真的科学吗？最近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告诉大家，睡得太多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
3: 睡得多不如睡得对，国际期刊《自然》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得出结论，抗衰老的黄金睡眠区间在 6.4 到 7.8 小时。如果你长期睡不够6小时，真的在偷偷变老，脸垮、暗沉、免疫力掉线，护肤品都救不回来。但也别摆烂，睡到昏天黑地，浑身发软，身体机能照样加速老化。比起硬凑时长，规律作息才是抗衰密码。尽量晚上11点前乖乖睡觉，睡前别疯狂刷手机，周末别熬夜瞎折腾，睡对觉，轻松稳住年轻好状态。
2: 总的来说，睡好觉还是保持年轻的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些小的习惯，比如说呢注意睡觉的时间，然后睡前呢不要玩手机，让我们的大脑放空一下，更加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

0: 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启宁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2026年第15期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本次对接会深度整合产业资源与人才需求，到场的110多家在肥优质单位带来了超过3000个优质岗位，涵盖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型显示、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链，帮助企业精准寻才，学子无忧择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安徽省企业境外投资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全省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41.4%，是2021年的3.2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出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比亚迪、奇瑞等中国品牌纯电动车在欧洲销量达到38281辆，同比增长1倍以上，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第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络。最新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为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患者是红第厄斯号撤离人员。伊朗民航组织26号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此前一天，25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生效后，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最高气温有31度，最低气温23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21到31度。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

0: 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2: 长路奉献给远方，
1: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3: FM88.1 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今天呢，又到了全新的一天，我们也是翻开了华语乐坛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会从榜单热门的歌曲入手，精选了一些好歌，并为每一首歌挖掘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旅程的开端呢，让我们听听白安的《星期八》这首歌曲呢，它的创作灵感源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星期一到星期日，如果真的有星期八，那这个多出来的时间你会来做什么？是弥补遗憾，还是创作新的可能？白安呢，用他独特的唱腔唱出了现代人对于时间焦虑以及对自我空间的渴望，相信呢也能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吧。一起来听星期八，来自白安。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FM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从温暖的童年记忆当中走出来。接下来呢，让我们面对的可能是生活当中并不完美的一面。柏林的《允许万物破碎》歌名呢，其实就充满了哲理。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据说啊，是源于柏林在一次低谷期的自我对话。他意识到追求完美或许是一种枷锁，而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承认并接纳生活当中不完美与破碎。其实就是一种与自我的和解的勇气吧。一起来听歌曲《允许万物破碎》。

0: 允许万物破碎，接纳了破碎与不完美，我们反而要更加深刻的理解为什么要守护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2024年的专辑《守村人》的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还获得了浪潮音乐大赏最佳流行专辑的肯定。这首歌曲描绘了一个默默守护乡村的孤独形象，背景呢设在了时代变迁下的中国农村。薛之谦呢用他擅长的叙述笔触探讨了坚守与孤独的主题，情感真挚而且还很厚重。一起来听吧，薛之谦《守村人》。
1: 爱穿破烂的衣裳，证明必须要隐藏。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说到守护与情怀，赵雷的《数钱街少年》是不得不提。这张专辑2022年被评为民谣市场的力挽狂澜之作，不仅销量极高，还收获了多项大奖。歌曲的背景呢，是赵雷记忆当中北京的一条普通的街道，以及在那里成长的少年们。他不仅仅是对地理位置的怀念，更是对一代人青春岁月和赤子之心的深切回望与守护。一起来听吧，赵雷

走。张震岳2025年推出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的风格返璞归真，背景呢源于他近年来生活当中重心的转变，更多的投入到家庭和自然。歌曲传递出了一种放下复杂思绪，回归直觉与轻松的豁达。嗯，其实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去听吧，一起来听吧，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叫《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有时候可能会显得像个傻瓜，但是那份真诚确实无比珍贵吧。告五人2025年的新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延续了他们独特的乐队美学。这首歌曲的背景呢，据说是主唱云安在一次看见粉丝们不顾一切的支持他们所爱的人和事的时候，那种近乎愚蠢却又无比热烈的真诚被他们打动下写下的这首歌曲。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高吾仁的《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其实每一个双引号傻瓜的背后都是一个梦想家。音乐才子方大同在2024年带来的他的专辑《梦想家》，这张专辑的创作背景非常私人化，是方大同完全独立的制作，加入了更多的实验的音乐元素。其中单曲《才23》备受喜爱，他捕捉了年轻人23岁这个年龄特点，对未来的憧憬、迷茫和无限的可能。一起来听吧，方大同，《才23》。

0: 时光流逝，从才23的青春的懵懂，到历经千帆沉淀的最伟大的作品，音乐始终记录着我们人生的轨迹。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留给周杰伦2022年的同名专辑《最伟大的作品》。虽然这张专辑已经发行了几年，但是其影响力持续至今，长居榜单的前列。这首歌曲的背景呢，是周杰伦通过音乐与历史上众多艺术家的对话，展现了他不变的音乐野心与创造力。正如他说的，不需要任何的证明，他本身就是音乐乐团的一个时代的印记。结束今天的音乐吧，我是大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可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5月26号，安徽维德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股转公司正式挂牌，成为今年合肥市新增的第三家新三板挂牌企业。维德动力也是省股交中心2026年培育的第四家转板上市挂牌企业。截至目前，省股交中心共培育8家企业 IPO 上市，72家企业新三板挂牌，有效发挥了塔基市场上市孵化培育功能。2026年高考、中考及端午节临近，为保障广大考生、家长及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公平诚信、平稳有序的市场环境，安徽省市场监管部门面向全省各类经营主体及行业协会、商会发布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函，明确经营规范，划定价格监管红线。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药监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一季度，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1300多亿美元的一半，创历史新高。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

0: 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
2: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3: 市政府召开第116次常务会议。
2: 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便利化专题培训会暨投资促进对接会在合肥举行。
3: 合肥市公开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查整改方案。
2: 安徽加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3: 我市各地备足物资，建强队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江汽集团登陆摩洛哥市场。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和20.4%，比1到3月份分别快9.8和1.3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集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比1到3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
2: 接下来关注时政要闻，记者董云浩报道。5月26号上午，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部署安排有关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全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命山、党组成员黄鑫、罗平出席。会议指出，要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醒警觉，抓紧抓实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抓好防汛抗旱，扎实开展汛期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工作，科学蓄水保水、调水引水，全力做好旱涝急转应对准备。要抓好安全生产，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清单，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抓好社会稳定，加强社会面管控，做好中高考安全保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紧抓实学查改各项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坚持深查细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把问题查实、查准、查具体。要坚持真改实改，把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同巡视、审计、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贯通起来，一体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升。要坚持常态常效，注重建章立制，健全完善管长远治根本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防范政绩观偏差。
3: 市长张全26号上午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审议和

0: 肥市大资产统筹盘活工作方案，合肥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推动大资产统筹盘活是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要坚持点面结合，聚焦重难点事项，细化年度目标任务，明确具体实施路径，推动盘活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盘活策略，探索市场化盘活方案，打好用、售、租、融组合拳，不断提升资金、资产、资源的使用效益。要坚持全市统筹，强化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形成全市一盘棋的攻坚合力，确保改革任务取得实效。会议强调，制造业是合肥立市之本、强势之基，要坚持对标对表，学习借鉴先发城市经验，迭代思路、升级打法，着力破解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要做大优势产业，进一步研练、补练、强练，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加强项目谋划，一体推进产业布局、企业招引、项目落地，推动优质制造业项目滚动接续，切实增强发展后劲。要强化工作落实，细化分解任务，强化跟踪问效，高水平建设国家首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全力推动制造强势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张伟报道，安徽军地检察机关25号在合肥联合召开深化军地协作护航强军兴军检察公益诉讼军地协作座谈会，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并讲话，合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军地协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推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的现实需要，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自觉凝聚协同协作的强大动力。要紧扣履职重点，强化使命担当，加大办案力度，探索涉军权益保护新实践，提升办案质效，打造涉军权益保护新亮点，深化系统治理，形成军地共治新格局，以更优履职护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持续完善协作机制，不断拓展协作深度，着力营造良好氛围，以更实举措汇聚协同保护的强大合力。会议期间，组织召开驻皖部队法治需求对接会，面对面听取驻皖部队法治需求意见建议，并开展工作交流。
0: 记者楚刚、王中报道，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便利化专题培训会暨投资促进对接会25号到26号在合肥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东盟国家企业代表精准把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规则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政策，深入了解中国市场营商环境、进口产品政策和准入流程以及贸易规则等情况，引导企业用好政策红利，合规高效拓展中国市场，进一步深化双方政策互通与能力建设。多位专家带来系统解读，帮助参会人员进一步深化对有关贸易政策规则的理解和运用，促成更多合作项目落地，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投资合作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
1: 2025年8月21号到9月9号，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合肥市开展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察，并于2025年11月25号反馈了督察报告。合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及时研究制定了合肥市贯彻落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全面部署并系统推进整改落实。目前整改方案已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现予以公开。整改方案提出了4个方面的工作目标，一是生态环保责任不断压实，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理解更加深刻，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

0: 及省工作要求反应迅速，落实有力；二是督查反馈问题，见底清仓。结合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问题全面整改、系统治理、全面监管，达到污染消除、生态恢复、群众满意总体目标。三是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通过抓督查整改，解决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四是污染防治机制更加健全，对重点区域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做好改革创新和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过程管理制度体系。
1: 整改方案确定了四项主要措施，一是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强化整改过程管控，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二是扎实推进问题排查整改，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组织各县市区开发区和行业主管部门对14个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的问题自查，不断完善合肥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一本账，做到边督边改、厉行厉改、从严整改、从严督办。三是强化标本监制、系统治理，以此次专项督查为重要契机，既立足当前，集中力量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又着眼长远，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加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研究，健全排查整治长效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一类问题转变。四是不断完善环境治理体系，严格环境准入，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加大财政投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加快推进一批环境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和提标改造，不断提升全市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
0: 为保障整改工作顺利推进，整改方案明确了保障措施，进一步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面落实管发展必须抓环保、管行业必须抓环保、管生产必须抓环保要求，全市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不断完善问题整改闭环管理机制，认真抓好一加一加 N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调度工作，及时公开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整改落实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下一步，合肥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强力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更大力度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合肥建设新篇章。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周宗茂、邢敏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农村厕所、垃圾、污水治理三大革命纵深推进，2025年底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1%，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85%。今年年底前，我省农村黑臭水体将全面消除，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乡村的战略目标。安徽聚力打造村庄整洁有序、农业绿色低碳、生态宜居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美丽乡村，深入推进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推动乡村环境整治从外在面貌整治向内在品质提升转变，实现乡村建设形神兼备、全域提质。2025年全省累计建设合美乡村精品示范村200个，省级中心村850个。 我省还聚焦绿色转型，对受污染耕地实施分类管控，2025年全省。

0: 55.5万亩安全利用类耕地和1.56万亩严格管控类耕地都已落实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施。在全省83个农业县市区，近96%耕地面积落实科学施肥工作，从源头减少农业污染排放，扎实推进16个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建设，着力构建更加稳定的种养加服务一体化适配体系，优化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拓展多元梯级利用模式。2025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位居全国前列。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格局基本成型。2025年，安徽从农业生态功能、城乡融合发展、农业生产功能等三个维度，统筹推进15个县域整县建成美丽乡村，深挖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大力培育生态文旅、康养休闲等绿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利共赢。
1: 全省高校首家语数具身智能产业学院26号在合肥经济学院揭牌成立。语数科技与合肥经济学院将整合双方资源优势，深化协同育人、科研攻关和平台共建，为区域新兴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当前具身智能技术正加速走向产业化和场景化落地，行业最紧缺的是兼具算法研发与硬件实操能力的复合型工程人才。语数科技将集聚产业链优质资源，与学校共建育人平台，共研产业项目，共育师资队伍，并常态化派驻工程师入校授课指导，全力打造省内产教融合标杆。合肥经济学院负责人表示，全省首家语数具身智能产业学院成功落户，是合肥经济学院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未来，该校将持续聚焦前沿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强化科研创新赋能，持续为安徽及长三角地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生态建设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张保卫教授研究团队近日联合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卡迪夫大学、蚌埠学院和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怀玉山一带发现了2栖动物新物种叶氏肥原，这一成果已在线发表于亚洲2栖爬行动物研究期刊。肥原鼠是溪流型栖息的有尾目2栖动物，大多隐居在中国南方山区。近年来，随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肥原鼠中隐存的物种被陆续发现。这次在怀玉山一带发现的隐藏种肥原，通体深褐色，腹部带有橘黄色斑块，个体整体更大。经基因序列分析结果显示，这种肥原为全新的独立物种。研究团队成员很快达成共识，将其命名为叶氏肥原，以此致敬我国2栖动物分类学倾注毕生心血的著名学者叶昌元先生。研究显示，叶氏肥原目前可能仅分布于江西怀玉山脉的狭窄区域内，栖息于海拔600到1000米的山涧溪流，其模式产地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怀玉山，海拔约884米，依赖水质清澈、植被茂密的原始溪流。叶氏肥原的发现表明，我国东部亚热带山区的生物多样性可能被低估，这一区域的物种值得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
1: 记者张正阳报道，眼下庐江县40多万亩小麦陆续成熟，为应对收割期出现的连阴雨天气，连日来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机手抢收已经成熟的小麦。黄进生是庐江县樊山镇古塘村种粮大户，今年种了300多亩小麦。就在他为小麦收割犯愁时，当地县镇两级农技人员及时组织协调收割机，帮助他抢收成熟的麦子，让他悬着的这颗心彻底有了着落。据了解，今年庐江县小麦种植面积达47.6万亩。针对前期阴雨天气，庐江县及时统筹调配了2000多台收割机械，组建农机作业服务队，帮助农户抢收。全县各乡镇农技干部采取包保、包片、包村、包大户的方式，及时掌握农户小麦收获信息，帮助协调农机具，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三下小麦粮食颗粒归仓。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汛期即将来临，我市各地沿湖沿河各乡镇村积极行动，未雨绸缪，备足防汛物资，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汛期保障有力。丰乐河是环潮湖地区一条防汛重要河流，目前沿途各乡镇都已备足物资，严阵以待。肥西县山南镇龙嘴村处于丰乐河上游，与舒城县接壤，镇区河道总长 8.2 公里，灌溉农田面积近万亩。龙嘴村党总支负责人表示，他们已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并与相关企业签订合同，确保在汛期可以随时调运木材、沙石等防汛物品。同时，全镇各个村和社区都已成立应急救援队，24小时随时待命，确保安全渡汛。
1: 江汽集团近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品牌上市发布仪式，标志着 JAC 品牌正式登陆摩洛哥市场。江汽集团这次以全系产品阵容进入摩洛哥市场，共发布8款重磅车型，产品矩阵全面覆盖乘用、商用及新能源领域，充分满足当地消费者多样化的出行与用车需求。接下来，江汽集团还将持续根据市场动态导入更多新产品，不断丰富产品序列，为当地用户提供更优秀的出行体验。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既是拓展增长空间的关键路径，也是检验品牌硬实力、输出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江淮汽车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国际业务持续深化。今年一季度，江汽集团出口累计销售4.5万辆，其中中高端轻卡出口保持行业第一。数据显示，自1990年至今，江淮汽车累计出口至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总交付量突破170万辆，海外市场覆盖范围广泛，为江淮汽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次江汽品牌在摩洛哥上市，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江汽集团在北非市场的战略版图，更标志着江汽集团全球化进程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0: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降雨天气终于告一段落。合肥市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市以多云到晴天为主。今天起，气温开始回升，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市民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从27号起，安徽北部转为多云到晴天气。安徽南部6月1号到4号将有一次弱降水，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今天起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27到30度。6月1号到4号，全省最高气温上升到30度以上，局部将达到32到34度。气象专家表示，前段时间雷雨天气偏多，湿度大很正常，但安徽还没有进入梅雨季节，预计要到6月中旬前后才会入梅。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3期项目首栋主体结构2号厂房日前顺利封顶。这一项目位于经县路与郎溪路交口西北角，规划建设2栋高层厂房和1栋多层厂房，主要用于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生产及配套。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合肥东部新中心科创产业布局，助力 G60 科创走廊建设。
0: 记者昨天从市城管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坚持多元模式，推动垃圾分类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4分类投放点5173座，改造升级智能投放点92座，布设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3020台，全市智能回收网络累计参与投递1384.25万人次，回收可回收物3.11万吨，向居民兑现金额1848万元，实现碳减排5.49万吨，资源回收利用水平稳步提升。
1: 长丰县双凤工业区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近日正式开展，合肥市首台瓦里安医用直线加速器速锐同步启用。这台设备具备治疗速度快、精准度高、对正常组织保护强等显著优势，可以大幅缩短患者放疗时间，降低放射线副反应。设备投入使用后，意味着长丰县及周边地区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与国际接轨的精准放疗服务。
0: 新桥机场全新网约车上客点及专用车道近日投入启用，新站点位于航站楼一层国内到达口五号门对面，旅客出站后步行仅两分钟即可到达。新站点同步设置了道闸卡口，实现网约车与社会车辆分流管理。原位于二楼八号门的网约车上客点已同步停用。
1: 我国海上

0: 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千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在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比亚迪、奇瑞等中国品牌纯电动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1倍以上，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于四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分析人士表示，新情报体系的构建旨在压制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并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上午，随着首根桩基顺利开钻，位于包河区的未来信息港项目正式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这座毗邻合肥高铁南站的科创园区将成为合肥对接长三角、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门户。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安徽省儿童事业蓬勃发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大幅提升。2025年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9%以上，普惠型幼儿园覆盖率94%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64.7%以上，均保持较高水平，超30%的幼儿园开设2到3岁托班。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昨天表示，2025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依法变更或解除冻结账户19.9万个，释放资金89.8亿元。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合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凌晨的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2: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与您相约日日岁岁。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 881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中午好。阳光重新回归，而炎热可能就在不远的未来。而过了五月，进入六月，我们熟悉的配方湿热梅雨，是不是会重蹈覆辙呢？日子就这样往前过着，希望每天多一点收获，多一点知识，多一点认知，多和家人、亲人、爱你的人相伴。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目标。在今天第一个板块当中，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你同样爱着的这座城合肥发生的变化。第二个板块是百姓故事，本周有两期百姓故事，因为我觉得必须趁热打铁赶紧说哈，因为本周百姓故事全部关注到的是温情与温暖以及老年。

生活。1:40到2:30，热线开通6350-9333，也欢迎朋友们和我们聊聊您在夏日的生活当中的点滴变化。首先看到的依然是天气状况，天气就这样，雨就这样停了。不仅是合肥，全国多地雨势就渐弱了。合肥将我们整体的天气状况逐步会转热，安徽北部也转到多云到晴，南部27号到28号，6月1号到4号还是有降水的，其他时段多云天气为主。像江北的最高温度27度左右，江南27到30度，28号到31号全省最高温度是27到30度，6月1号到4号温度会上升到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天气状况当中，像今天28号，江北阴天转多云，江南阴天，部分地区小雨。然后从礼拜五到周日，全省全部多云到晴。所以前段时间大家觉得阴霾和潮湿，甚至家中很多东西都长霉了、长毛了，赶紧趁着周末拿出来，轻轻晒一晒，赶紧除霉除菌的工作。而再往后到下周周一到周二，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地是小雨，那其他地区多云。到下周周三，江北多云到晴，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地小雨。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合肥，合肥目前来看的是今天多云，20到28度，礼拜五明天21到27度，多云到晴的天气，未来几周都照旧哈。不过目前看礼拜天温度挺热的，多云到晴天温度在18到29度，下周周二是22到31度，是最近的高温，包括下周周一温度也上到31度了。黏黏糊糊湿湿哒哒的天儿总算快结束了，没到梅雨，但是我们昨天节目中说了，受到副热带高压以及持续强降水的影响，合肥前段时间的空气相对湿度节节攀升，有的地方啊，室内的湿度都超过90%了。终于这一轮即将结束，而持续阴雨天的结束，接下来7天全时段无雨，久违阳光，赶紧把衣物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除霉除菌。同样要洗去旧尘埃，换上新颜的，还有我们的高考考生朋友，和高中3年作别，当然和接下来的人生说你好，即将奔赴高考。就在今天上午，合肥发布志同道合筑梦启航2026合肥市爱心护考志愿服务倡议书。高考7、8、9，中考14、15、16、17马上到了，这是万千学子怀揣着青春梦想和家庭期盼，即将奔赴人生的重要考场。而在这个关键节点，合肥市政府邀请大家能参与爱心护考志愿行动，用实际行动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儿，陪他们跑好这段重要的人生跑道。你说怎么去做志愿？我们得上班，对吧？我们有我们的工作。其实志愿很简单，点滴小事。第一件事就是请尽量安静一点。中高考期间，考生需要安静，静躁就是从6月1号开始的。请市民朋友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喧哗。在公园、广场、娱乐、健身，主动降低音量。小区活动避免大声喧闹。考点和周边商户，请暂停户外高音促销。过往司机朋友，请少鸣笛多礼让。途经考点减速慢行。您的每次静音都是对考生最好的守护。也请主动让一让。如果看到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的车辆，请主动让行，他们赶着接送考生。家里不着急的话，这几天可以尽量绕开考点路段，把通场留给孩子们。也欢迎加入爱心送考队伍。如果您是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司机，愿意为遇到突发状况有接送困难的考生提供免费接送，也可以加入。想加入的话非常简单，登录皖事通智慧社区志同道合志愿服务平台，进行二维码的报名就能参加。皖事通智慧社区志同道合志愿服务平台，在志愿服务平台上，涵盖合肥各个城区的志愿服务的联系人的联系电话，可以打电话咨询啊。包括这个具体的各个辖区的志愿车队的车辆都有记录。以上是中共合肥市委社会工作部、合肥市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发布的。
我们再来看到今年高考的一些细节之处，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你像最近关注高考，再过几天那就是关注中考。你像今年高考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不是考卷，而是考点。今年考点较往年少了一个，少的就是瑶海区的行知学校的曹冲校区，庐阳区取消合肥市庐阳高级中学啊，所以总共是取消两个考点。那当然又新增了一个合肥市四十五中森林城分校，所以总共减二加一，那就等于是总共减掉一个考点和去年相比。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注意，容易混淆的考点有合肥市五十中东校教育集团西园校区，就是三联国购这个位置，合肥市五十中的西校教育集团桂池路校区，也就是在合肥市老科技馆附近，合肥市五十中天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在这个我们讲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院附近，合肥市五十中天湖教育集团蜀外校区这个位置是安徽省立医院南区附近，这四个地方容易混淆。另外在滨湖，合肥市第一中学滨湖校区，合肥市一中包河分校，也就是三十二中在青年路，这两个容易混淆。四十六中的西藏路校区和四十六中的南校区其实离得非常近，一个是在西藏路和紫云路交口，一个是武汉路和西藏路交口。还有四十五中桐城路校区，也就是老的八中位置，以及四十五中橡树湾校区这两个考点离得比较远。开考后十五分钟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点，外语考试科目6月8号14:45禁止考生进入考点，考生应适当提前到达考点，以便配合做好安检准备。为避免路上因拥堵耽误时间，自驾车辆前往考点的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选择好路线并熟悉，送考的车辆需服从警方的现场指挥，做到即停即下即走。千万注意如果您乘坐的是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考点，需要妥善保管携带的财物，尤其是身份证、准考证，一定要妥善保管防止丢失。选择其他交通出行方式的考生要对选定的交通工具提前检查，考试当天至少要比正常时间提前半小时出门，给路上留有宽裕的出行时间。在6月7号、8号、9号三天，合肥地铁线网从运营开始至当日20点，高考考生本人以及陪同的不超过两名家长免费乘车，线网各站统一摆放考生优先进站提示牌，开辟专用进站闸机通道，考生和陪考家长凭本人准考证可享受优先安检服务，要前往车站客服中心领取免费的单程票，通过专用闸机通道刷卡进站。当然关于高考和中考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最近滚动播出，不断关注，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后勤保障，我觉得这就是志愿服务的力量彰显。好，再来看到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一条新闻，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说。新能源车主注意了，从5月29号开始到31号，就这几天，您如果开电车能挣钱。这周国家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以及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联系发起的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面向省内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车主，我们都知道能反向放电，充换放，对吧？如果多余的电量，您可以在高峰时段卖给电网，自己能挣钱。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以获得每千瓦时2块钱的补助，其中在合肥市参与放电的可以获得省市双重补助，每千瓦时4块钱。活动时间为29、30、31号三天，每天早晨6点到上午11点，下午14点到晚间23点，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的公共 VIG 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以通过已立户的居民 VIG 桩向电网放电。现在这个 VIG 桩其实并没有全部普及，但是我们讲这个公共区域有的是有的。你像我们前段时间不是还在经开区包括有，包括像这个我们讲这个安良城市广场附近，对吧？这个老的建工学院附近，这个大的十字路口也是有放电的。那本次完美放电的公共场站35座，其中合肥就高达5座，大家可以找寻这些路段。你像蜀山区的这个始信路和云谷路交口有
啊，包括像这个杨林，对吧？这个杨林小学附近，这个杨林充换电站这个。

这个设备是非常丰沛的，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完成放电啊。还有桂池路和作化南路交口西南地块的这个燃气集团大厦附近，还有我刚才说的南二环金寨路交口，也是个 VIG 的放电站。本次活动中啊，车主开展 VIG 反向放电是能享受补助的啊，所以我们可能是一个双重补助啊。单辆新能源汽车的年度补贴最高是2万块，合肥是7万块，而公共场站放电收益会在放电结束后24小时直接发放到车主绑定的支付宝账户或运营商 APP 账户。不过电力部门提醒，参与前需要确认您的车辆是否具备 VIG 双向充放电啊，包括这个充电桩的匹配是不是合适，车型和装型适配，我们可以咨询 4S 店或者是充电桩运营企业啊，这是更好的解决了电网的消峰填谷的问题。尤其是我大胆的猜测，到了用电高峰的真正炎夏，可能这样的举措会越来越多，更多服务我们的居民朋友又充了电开了车，同样这还能放电完成增值服务，并且电网电力充沛，更好服务百姓生活。

0: 汛期即将到来，合肥最近各地的沿湖沿河的乡镇都在积极的筹谋当中，更好的做好准备工作，未雨绸缪，备足防汛物资，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汛期保障有力。
1: 汛期即将来临，我市各地沿湖沿河各乡镇村积极行动，未雨绸缪，备足防汛物资，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汛期保障有力。丰乐河是环巢湖的一条防汛重要河流，沿途各乡镇目前已备足物资，严阵以待。山南镇龙嘴村处于丰乐河上游，与舒城接壤，镇区河道长 8.2 公里，灌溉农田面积近万亩。
2: 在每年汛期之前，我们要盘查一下物资有没有缺失、损坏的、需要补充的，比如说沙石、木桩之类的。
1: 与此同时，全镇各个村社区均成立应急救援队，24小时随时待命，确保安全度汛。
3: 每个村都有应急相应的一些应急救援队伍，然后我们镇级是成立了50个人左右的那个应急救援队伍，人员覆盖有一些大型的机械操作手、承蒙舟的一些驾驶员，确保我们能够平稳有序的度过汛期。

0: 为汛期提前做好准备。当然，近年来随着水利条件的不断改善，合肥乡村一批旱地也通过高标准的旱改水项目改造，蝶变成连片优质水田，有效盘活耕地资源，也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增效。
1: 合肥多地处于江淮分水岭地区，缺水易旱，传统旱地作物种植效益偏低。近年来，随着水利条件不断完善，一批旱地通过高标准旱改水项目改造，蝶变成连片优质水田，有效盘活耕地资源，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增效。
2: 走进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270亩旱改水项目基地，连片水田平整规范，新栽的莲藕长势旺盛。而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低效苗木旱地，没有完善灌溉设施，耕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普遍偏低。
3: 以前这片地都是靠天收，重点庄稼全靠下雨，遇到旱季浇地都得拉管子挑水，成本高不说，产量还上不去。
2: 为进一步提升土地产值，2025年底这里启动片区旱改水提质工程，将低效旱地全域升级为高标准水田。社区又通过规范土地流转，引入特色水生种植产业，打造规模化莲藕种植基地。
4: 改完水田，渠道通了，旱能灌，涝能排，管理起来比较省心，而且地块比较平整，机械化作业也很方便，你们地的产量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2: 旱改水构建起耕地恢复加提质改造加产业导入的发展新模式，有效破解旱地低效低产难题，为全县耕地提质增效、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据了解，社区2025至2026年累计实现村集体增收200余万元，实现耕地

0: 护与集体增收双向提升。
1: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做好莲藕产业的后续管护，探索藕虾供养等复合种植模式，让这片旱改水的良田长出更多的金叶子。
2: 再来关注备受合肥市民关心，但是可能更贵受全国老百姓关心哈，因为这是一个十字路口，合肥大外环的建设。27号，从合肥交通运输局获悉，目前合肥大外环的西环线淮通高速合肥段设铁标段上跨宁西铁路湘梁架设全部完成，为后续桥面系统的施工和全线贯通筑牢基础。淮通高速公路设铁项目全长2.806公里，不要看这2.806啊，总共设计桥梁就4座了，需要预制架设箱梁406片，其中上跨宁西铁路桥营业线架梁施工为全线重难点工程，总共需要架设箱梁12片，涉及铁路二级封锁天窗点7个，单个天窗有效作业时间仅为120分钟。面对既有铁路线施工安全的风险高，作业时间紧、架设精度要求高等难题，合肥交控集团会同安徽上铁地铁公司、中铁上海工程局通过优化方案、细化防护，确保架梁作业安全优质、高效推进。淮同高速合肥段的2.806公里是 G9912 合肥都市圈环线的组成部分，也是西环段。项目总体进度完成81%，路基完成88%，桥梁完成度高达97%。那随着隧道主体全面完成，路面完成44%，防建交安工程已进场施工，计划今年年底建成。都知道 G9912 合肥都市圈如果能建成，能够缓解我们合肥周围的通勤压力，缓解现状的合蚌高速出行高速通行压力，对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的布局，提升合肥都市圈路联通水平，推动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好，再来关注新建的除巢湖到蹒跚的高速铁路巢马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阶段，所以距离开通不远了，标志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这条高铁是合肥到蹒跚的直达高铁线，给出的目前答案是九月份应该具备开通营条件。什么叫做静态验收？这是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也是建设项目工程按设计完成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对质量进行检查确认的过程，覆盖公务、通信、信号、电力、牵引供电、防建、环水保系统，如同对全线工程开展一次全面和细致的体检。而静态验收完成之后，巢马高铁会转入联调联试运行试验阶段。巢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蹒跚市的寒山县和县、政府港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山区、花山区，终点蹒跚东站，全长61公里，联络线大概12公里，正线桥隧比79.8%，其中有巢湖东、寒山、政府港、蹒跚南、蹒跚东5座车站，其中有3座为新建车站。这个工程是2021年5月开工建设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整体是在工期范围之内啊完工，并且尽早在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更多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空间距离。

我们再来关注到合肥的几个公共交通出行。首先关注合肥轨道，合肥轨道依托八号线一期的交通优势，区域公交配备同步也升级，打造一体化的出行网络。那最近有三条优质接驳线路也已经逐步问世了，更好方便周围居民。其中像 M501 路啊，这是五号线的灵湖公园站，那其中会途经八号线的庐阳经开区站，方便像荣城花园周围居民。当然这主要是工作日的早晨6:30到9:00，晚间5:00到7:00营运营。还有 C201 路啊，在八号线的双墩。

方站发车，经过河淮路、董铺路、西二环路、长江西路，最终抵达省电气学校公交首末站，中间只停万安大道和省电气学校两站。发车时间是在万安大道早间7:01，执行常规公交车票价。2026包河全运会健康跑暨合肥马拉松系列活动在本周周日5月31号早晨8:00到10:00在合肥包河区的莫滩旅游度假区举行。为了确保活动举行呢，根据活动组委会的比赛要求和相关的规定，对部分路段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其中第一个是准备阶段，是从明天5月29号早晨8:00到5月31号周日12:00，花园大道的巢湖南路到环维西路路段阶段性临时封控。比赛阶段是本周日5月31号早晨6:00到10:00，分别为在巢湖南路到环维西路路段、站西路到维新路、维新西路到荷花塘路、维新路到科技园路、荷花塘路到环维西路进行封闭。交通管制期间，以上道路禁止车辆和行人穿越和通行，禁止管制路段沿线停车场进出。所以比赛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啊，你比如说你能停放在莫滩旅游度假区，对吧？提前规划啊。如果说遇到比赛，也请您谅解，应该来说很快就能结束。当然还是跑步啊，特别提醒跑友朋友，不只追求快，科学配速，安全完赛。因为现在天热了啊，所以跑马拉松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0: 来关注到天气逐步炎热，垃圾分类工作更要做得精细入微。近年来，合肥市坚持高位统筹，以多元模式推动垃圾分类和基层社会的治理深度融合。
1: 记者从市城管局了解到，合肥市近年来坚持高位统筹，以多元模式推动垃圾分类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合肥市已建成四分类投放点5173座，改造升级智能投放点92座，布设可回收智能回收柜3020台。全市智能回收网络累计参与投递1384.25万人次，回收可回收物3.11万吨，向居民兑付金额1848万元，实现碳减排5.49万吨，资源回收利用水平稳步提升。

0: 再来关注我们的城市精细化的管理，上下走高速能够心情更好。在合肥绕城高速的港集入口处，最近经过改造，视野清晰，通行更顺畅，而绿植更饱满，干净更整洁。车主朋友纷纷表示有变化了。
1: 下来高速可非常乱，没有人管，
2: 一乱的话心情不就不太好，
3: 不清爽，还看得很不舒服。
4: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
5: 上级高速出入口绿化提升改造，总面积8800平方米，植树533棵，植草8000平方，修缮并增加了后坡挡墙。
2: 那现在呢，外地的人到我们这边来一看，哦，这边的环境特别好，
3: 都是绿绿的，眼睛也亮，给别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0: 焕然一新的不仅是城市的精细化的改造过程，焕然一新的同样是城市当中的点滴之处。比如说啊，我们还能焕然一新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会发现农田当中的农作物发生变化了，把小麦完全割掉，重新种上了碧绿的水稻。
1: 现在这个季节移栽的水稻产量最高，6月20号之前移栽结束。
2: 我们西湖岭村共有水稻5000余亩，到秋收预计粮食总产可达600万斤，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收。

这是今天在卢大姐来家常前半段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后半段是百姓故事，并且接听您的热线号码为63509333。稍后见。

0: 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881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垃圾分类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着文明，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今年以来，长丰县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效实施，建立管理长效机制，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居民从一袋扔到随手分的习惯养成，实现绿色理念化于心，垃圾分类见于行。
2: 下午时分，在长丰县双墩镇百川社区的一处居民小区里，正在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大家通过幸运大转盘、套圈圈等趣味互动游戏，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3: 这种宣传方式生动有趣，我们不仅学到了应用分类的技巧，也深刻认识到垃圾分类对人居环境、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2: 除了集中宣传活动外，相关部门还开展敲门入户宣传活动，志愿者挨家挨户派发垃圾分类宣传单页，讲解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解答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疑问，记录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 以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概念，因为就感觉垃圾就是随便装嘛，然后现在通过物业和小区的不断宣传，然后现在把垃圾分类都做得挺好的。
5: 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厨余垃圾放一起，纸盒类的可回收的垃圾把它分类好，小孩的一些电池玩具的有害垃圾再单独放起来，然后还能积分，然后还给我们垃圾袋。现在的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小区的环境都变得更加美好。
2: 对居民来说，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最直观的变化是小区环境卫生的改善。苏高新中央公园兰亭小区是长丰县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建有三座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站，能满足整个小区近1200户居民的投放需求。
6: 我们刚进小区的时候，基本上每天的量大概也就在40-50公斤左右。经过我们这几年来的不断的努力宣传，包括这个业主的积极配合，目前的话呢，我们其他垃圾这个日产量大概在260公斤左右，厨余垃圾大概在60-70公斤左右。那有害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可回收物基本上日产的话，在达到了100公斤左右。
2: 垃圾分类入人心，美丽环境展心颜。近年来，长丰县围绕生活垃圾分类关键小事，稳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截至目前，全县共建有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169处，已投放垃圾分类智能回收柜256台，覆盖65个小区，建立了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全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100%。持续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基层治理新风尚、居民生活新习惯。
1: 为有效破解流动摊贩的管理困局，同时兼顾市容环境秩序、居民生活便利与摊贩的经营需求，近日滨湖市级社区经过多次实地勘查，征求摊贩与居民意见，在广西路与福州路交口东北角的人行道上设置了30多个摊点，并设定每天16点至24点为潮汐经营时段，并免费为摊贩统一配备隔油垫、分类垃圾桶等设施，以精细化、人性化治理举措，温情守护了城市的烟火气。
7: 傍晚5点，这些便民摊位渐渐热闹起来，特色小吃、烧烤摊点依次排开，市民穿梭其中，认真挑选食材，
8: 摆放都很比较有序的，感觉是比以前要整洁美观，要干净卫生。
9: 现在比较新安，条件变好了，现在出摊都有城管维持秩序，然后帮我们铺油垫，我只安心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7: 规范经营的背后是数字化、精细化的智慧管理。在现场，城管队员与社区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与传统人工逐一登记核对的繁琐模式不同，工作人员只需扫描摊驿馆二维码，就能一键调取摊主基本信息、经营项目、过往检查记录等全部档案信息，而且巡查结果也可以实时上传、动态更新。
10: 同时量身定制6项经营准则，涵盖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燃气安全、油烟排放、产品质量、经营秩序、 以刚性的标准引导摊贩依规经营，实现放而不乱，管而不死。
7: 除了精准监管，滨湖世纪社区还搭建起全民监督自主管理的共治平台，市民可随时扫描摊位二维码，查看商户经营信息，监督举报电话，快速反馈消费问题。同时，为推动摊位长效规范化治理，社区还从诚信经营、口碑良好的摊主中推选了5名代表，成立摊点自管小组。小组成员承担经营秩序监督、诉求收集、纠纷调解等工作，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构建起社区监管、商户自治、市民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
11: 通过这个自管自护，我们自己把这个生意做好做强。
1: 为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优化辖区人居环境，擦亮合肥文明城市底色，近日包河区方兴社区蓝山居民区联合多方力量开展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行动，以精准整治、精细养护、温情宣传的务实举措，推动辖区环境面貌提档升级，涵养文明新风。本次整治行动汇聚多方合力，由方兴社区蓝山居民区牵头，联动区政府办公室、方兴城市大队、红色小管家党员志愿者及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组建志愿服务队伍，聚焦辖区环境薄弱点位，开展靶向攻坚，全方位净化人居环境，提升空间品质。整治现场，志愿者们分工明确，高效协作，将整治重点锁定紫云路主干道沿线、辖区沿线商铺周边、公共绿化带等易产生卫生死角的关键区域，大家手持垃圾夹、垃圾袋等清洁工具，细致清扫路面散落垃圾，清除废弃杂物，彻底清理隐蔽角落的积存污垢。本次行动累计清理各类垃圾9袋，针对道路沿线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挤占通行空间等乱象，志愿者逐一对无序停放车辆进行规整、移位、摆放，共计规范归位共享单车60余辆，有效疏通道路通行空间，让街区道路整洁有序，通行顺畅。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周四来说事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麻烦事，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新闻热线6267-7701，我们下个周四继续来说事。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时间来到13:46，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进入后半段啊，此刻我们的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拨打热线交流和沟通。其实我们每周一般会只有一个百姓故事，但我觉得本周要有两个，因为好像现在不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不是会被淡忘的？因为生活当中的刺激太多了，诱惑太多了，但是温情往往容易被忘掉，所以我说必须本周抓紧说。刚才那首歌叫《月下煮茶》，就是最近那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您看这部电影了吗？今天和您共同品鉴。五一档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豆瓣开分9.0。不仅是该档期口碑最好的一部，也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从表层的故事看，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的、让人感佩的情谊故事。但《给阿嬷的情书》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给阿嬷的情书》是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2018年的第一部叫《爸，我一定行》，2022带你去见我妈。再到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三部影片的片名都以家庭亲属为核心，讲述父亲母亲和祖母的故事，共同触碰同一个命题，个体和家庭的关系。如果说《爸，我一定行》的和《带你去见我妈》是这一代年轻人和传统家庭观念冲突的直观呈现，那《给阿嬷的情书》则将历史跨度拉长，试图让年轻观众去理解家的脉络。在电影院里流完眼泪，回到具体的生活中，无数观众仍要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我们眷恋着家庭与家族带来的乡愁、情谊和温情，但很多时候啊，我们又为他对个体追求的干涉所苦。潮汕三部曲当中拍出了我们对家庭的爱痛交织以及爱痛难辨的情感，而这也是东亚家庭核心。

您的精神质地，理解这些情感的来路，希望我们能够挣脱束缚，也能够带着爱和情谊往前走。给阿嬷的情书，一开始孙子小伟因为欠了债，听说下南洋的阿公发了财，便拿着一封尘封的侨批，侨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汇集到的钱财和信件一起汇款回家的家书，动身前往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故事线由此切回1940年，并主要从两条线展开。解放战争期间，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阿公不得不抛下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只剩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艰苦都汇成一封封寄回的侨批，一块布，几块银元，几句问候，这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隔着山海的深爱。1960年，阿公跑船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却在启程前夕遭遇劫船，死于盗贼之手，一个眼看就能兑现的团圆承诺戛然而止。另一条线是两个女性的相互托举，阿公死后，他在泰国的华人好友谢南芝接过他未尽的责任，他本来只是帮他寄信，但在银杏局看到太多相似的苦命人，手里捏着那封讣告，最终没有寄出去。从此他替一个死去的人继续做丈夫做父亲，暗示寄出每一笔钱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10多年里，他独自养大自己的孩子，也从未中断过寄往潮汕的侨批，直到影片结尾，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谢南芝已经得阿尔茨海默症不太记事，阿嬷叶淑柔一遍遍安慰他，就像安抚自己。作为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家庭仍是这部电影的核心关键词。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从父亲母亲到阿嬷和阿公，父辈和祖辈近乎本能的方式托举家庭。爸，我一定行得里，沉默寡言的父亲对儿子很严厉，但他用笨拙的方式为四处闯祸的儿子兜底。带你去见我妈中的母亲，一个人操持卤鹅店，打理家务，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这个家。他用他的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到了给阿嬷的情书，阿公在南洋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潮汕。阿嬷在家乡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守着一封封侨批，从年轻等到白发。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上一代对下一代不计成本的托举，牺牲自己以成全下一代。这种爱对多数人而言其实并不陌生，它是我们记忆里父母沉默的劳作，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与愧疚。给阿嬷的情书在家庭这核心之处还完成更进一步的叙事递进，他将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甚至拓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家国。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以插叙格局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逻辑，每个人都是个圆心，社会关系像水面上推开的一圈圈波纹，离圆心越近，关系越亲，义务越重。但这种由远及近的插叙并不意味着情谊在边界处的戛然而止，恰恰相反，乡土社会中的情谊正是沿着这一圈波纹向外层层推开的。家族是家庭的放大，家乡是家族的延伸，家国则是这种外圆同最圆的投射。在乡土中国的逻辑里，一个人对家人有情有义，在面对族人的窘迫以及同乡的难处乃至国家危难时，很难无动于衷。给阿嬷的情书带着观众追溯这种情谊是如何从家庭内部向外荡开的。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到暹罗时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南芝家的旅馆住下。在泰国侨批局的长镜头里，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无力往家寄钱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纷纷将散钱一点点塞到他手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是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芝主动承担起阿公陌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他圆到一步扩展得更抽象的身份，都有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无期疏柔放手不管。
而从这层面

再往外推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旅馆里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被关闭，这类行为被认定为违法，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所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在广阔的历史途径中啊，乔丕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难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乔丕成为支援国内的重要通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遵循的是同一条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谊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给阿妈的情书打动人的是情谊，不过这并非电影的全部表达。将电影置于三部曲的脉络中，还会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命题，个体享用这份情谊所要付出的代价。在潮汕地区啊，冲突是非常明显，因为个体面对的不仅是家庭压力，还有来自宗族层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于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搜族谱到祠堂仪式，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去潮汕的时候，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啊，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本土还是南洋，找到同乡就等于找到依靠。但另一方面，家族观念也深刻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儿、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族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进入给阿嬷的情书，故事主体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和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形象，仍会发现隐蔽的东西。比如南枝和淑柔在影片中被塑造成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否在场，把孩子们独立拉扯大，做到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不追问为什么丈夫不回来。南枝是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导演对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但也不避讳她们同时代表一代被牺牲的女性，他们的个体需要、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权利，在情谊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为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在个人主义高扬的今天，可能你有抱怨，觉得为什么南枝要这样，为什么淑柔要一直等待，但是我们说这就是最淳朴的人之感情吧。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习惯独自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里还是现实中的家庭、家族、宗族本能的感到排斥，这是合理一面。个体从传统束缚中挣脱本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成果，但我们在推崇自由和独立同时，也可能忽略另一面，从家庭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谊网络在困苦中拖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我们这一代人，恰好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阵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好像城市不属于我们，故乡也离我们很远，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也在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我们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眷恋家庭的温情，也承受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服，但至少说明一件事，我没有自欺欺人的美化传统中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的抛弃传统中那些滋养无数代人的情谊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着一个平衡点。所以啊，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吧。我们有可能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得

保留的情谊。我相信给阿妈的情书能给我们一些哲理，哪些是需要摒弃的窠臼，我们有条件去尝试一些既尊重个体又不失温情的家庭关系，一种孝而不顾的代不顺的代际理论，一种既敢于走出去也记得来时路的生命姿态。哎呀，谈何容易啊，哪有这么容易，尤其面对现在的年轻朋友。我觉得电影是基于生活，但电影真的不全部都是生活。把它当成一部电影，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在您忙碌之余在影院大哭一场，然后潇洒自由继续往前走，不过一定要有点思考。好了，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我们明天中午与您电波相会，明天再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向着开通运营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条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预计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锚定2027年整县建成美丽乡村比例达到40%，约40个；2030年达到55%，约54个；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乡村，共98个的战略目标。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自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并于日前公布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6起典型案例。同时，医保部门提醒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等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均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中国足协昨天宣布，中国男足将于6月9号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这也是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以来首次带队国足在主场亮相。近期，印度西北部、中部平原地区遭遇持续极端性高温天气，气温频频突破历史极值，大范围热浪天气给当地民众生活、公共卫生、农业生产及经济运行带来全方位冲击。印度总理莫迪昨天就极端高温天气发生，提醒民众采取多种预防措施。荷兰泛海探险公司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蒂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红蒂厄斯号邮轮于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旅行途中发生汉坦病毒疫情。最新数据显示，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5月，合肥公交集团已通过各类渠道收集市民出行意见和建议3366条，同步开展出行问卷调查，为线路优化、运力调配、站点设置筑牢数据根基。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数字技能人才评价若干举措的通知》，新政进一步赋予企业自主评价权，拓展特才特评、细化直接认定、破格评价具体方法流程，支持企业对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取得重大创新成果的职工，通过岗位练兵、技能比武、项目攻坚等形式，打通技能晋升绿色通道。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日前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第5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了解到，当前人民法庭数量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5年来，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中国海油发布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昨天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过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支撑保障。昨天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昨天表示，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 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复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6: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5: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7: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5: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8: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和飞行文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好，首先来看到一些关于宏观方面的消息。咱们合肥长兴科技的科创板 IPO 获得了上交所的上市委审议通过，作为科创板首单预先审约项目，长兴科技此次的 IPO 拟募集资金呢是295亿元。科创板的 IPO 募集资金之最啊。那有分析认为呢，长兴科技市值有望冲击2万亿到3万亿的区间。最近呢，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啊，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是2.44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从行业看啊，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71%。

147.6% 和51%。四月当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刚才我们看到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低空经济立法，深入研究虚拟货币、跨境金融等新型案件裁判规定，尽快涉及内幕交易，制定涉及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司法解释。股市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四月底，我国的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环比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呢，货币基金规模单月增加约6415亿元，债券基金增加约5127亿元，股票基金增加约1649亿元。另外，近日呢，中信证券、华泰证券、中信建投证券、瑞银证券以及券商密集召开了中期策略会，发布下半年的市场研报判断，把脉 A 股市场的结构性投资主线和整体的盈利走向。人工智能的人士市场的热门赛道，多家海内外的机构一致看好其长线的投资价值。除了 AR， 多家机构同样看好能源、金属等资源品的投资机会。在中期策略会上， A 股的整体盈利改善成为了一些机构的共识。展望2026年的下半年， A 股的盈利修复有望加速。五月以来呢，155股获得了海外机构的调研，受益于 AI 算力的赛道高景气，电子行业成为了海外机构重点调研方向。分行业来看啊，电子行业获海外机构调研的个数达45只，大幅领跑。港交所披露的信息显示，截止到5月25号，知名投资人段永平及其控股投资公司合计持有泡泡玛特7637.16万股，持股比例已占发行的股票股权的5.69%，成为了泡泡玛特的第二大股东，持股市值达到了117.77亿港元。另外，快手的第一季度的总营收呢是337.2亿元，净调整的净利润为33.7亿元，均高于市场预期。可灵 AR 单季的收入突破了6.5亿元，同比增速超过300%，三月的年化收入呢运行率已接近了5亿美元。恒生指数公司发布公告称，调整恒生港美科技指数的编算方法，新增 SpaceX 的指定美国的成分股名单，上述变更呢将以 SpaceX 确认上市做事。好了，看看时间15:17，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5:23，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最近呢，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啊部署开展信用赋能整治的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其中呢将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业生产等内卷式的竞争高发的易发领域展开双随机专项抽查，并公示调查结果，强化信用

别墅。最近呢，将于6月1号起实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受到广泛关注，不少人呢认为该新规适用于网约车、出租车等经营活动。对此呢，标准起草负责人回应明确表示，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我国的期货业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全国期货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64 亿元，净利润的是 11.49 亿元。今年前四个月的期货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的 50.64 亿元，同比增长 55%， 行业高景气事态持续。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反映二手楼价的私人住宅楼价指数四月环比上升0.89%，连升11个月，同比升10.51%，创2023年10月以来的新高。市邦卫理市预计呢，香港全年楼价将上升8%到10%。上海公布服务业发展15规划，目标呢是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左右，服务进出口的突破呢是3000亿美元。三星电子最大工会投票通过一项劳资协议，该协议呢将为芯片工人提供平均约34万美元奖金。随着方案获得通过，大罢工风险至此暂时平息。三星电子计划呢在越南投资39万亿元越南盾，建设一家半导体测试工厂。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宣布啊，将在中国公司在中国台湾年度支出的从当前1000亿元美元提升至1500亿美元。英伟达将于今年底在中国台北启动建设新办公园区，预计2030年落成后可容纳4000名员工。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最新的内部讲话中指出，将建成最大物理世界运营商，20年后京东依然是中国拥有员工最多数的企业。刘强东称，面对新技术的冲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员工的饭碗，不会开除被机器取代的一线员工。好了，看看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15:37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河北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飞儿。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河北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飞儿，在下午3:00到4:00这个小时共同陪伴着各位，关注到的是更多关于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除了中国的股市方面，也频繁地说到关于韩国的股市。在这两天呢，韩国综合指数 KOSPI 开盘之后呢，直线拉升，涨幅快速冲破5%，同步走高的 KOSPI 200股期货涨幅也同样突破了5%。那昨天的涨幅触及红线之后，韩国交易所直接启动了上涨的熔断机制，强调了暂停所有的程序化交易5分钟，给过热的市场降温。结果今天呢，突然直接又下跌了5%啊。很多客人朋友可能没有什么概念，简单的这里科普一下啊，这个熔断啊，向来不是下跌的专属，股市暴涨暴跌都可能触发熔断。我们平时听到的熔断基本上都是市场崩盘式下跌，比如说像是2020年初的美股几次大熔断就是跳水，交易所呢怕无脑砸盘暂停交易稳住盘面，而上涨熔断确实少见啊，至少对于咱们 A 股来说是少见的，只有市场资金疯狂抢筹，行情短期过热，指数单边暴涨的时候才会触发。那么说回到咱们隔壁啊，细分到个股，本轮韩国股市的核心驱动力十分明显，半导体芯片板块的集体大涨。那么今天呢，这个韩国的半导体芯片板块又集体大跌，影响了最近我们很多投资者在投的这个中韩半导体的 ETF 华泰百瑞啊，今天又跌了6.59%，我记得这是昨天涨的金额，今天全部跌回。所以看来这个上涨的熔断也非常有必要啊，因为在昨天抢筹的时候，今天啊面对这

0: 样的一个大的砸盘，相对来说，如果是昨天买在半山腰的朋友，应该今天会觉得非常肉疼了。当下全球的科技圈呢，最火热的赛道是 AR， 而 AR 产业高速发展的刚需啊，正处于 AR 产业链中游的核心硬件高端存储芯片。市场普遍预判啊，下半年全球的 AR 产业链需求会集中爆发，存储芯片行业将迎来新一轮的上涨周期。韩国的 SK 海力士、三星包揽了全球大半的存储芯片的市场份额，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了资金抱团的首选标的。之前有 SK 海力士单日暴涨11%，市值一举突破了10,000亿美元。三星呢，电子大涨了8%，带动整个半导体的赛道集体走高，也直接推动了韩国大盘创下历史新高。要知道，韩国的总人口才5100万，股市账户啊都已经破亿了。毫不夸张的说，韩国现在就是全民炒股还能够赚大钱的阶段。我们的投资者最关心的就是小韩股市涨疯了，咱们的 A 股能不能跟着喝口汤呢？从短期来看，外围的大盘连创新高，科技股集体大涨，在情绪面上多少都会有一些正向反馈。但是吧，大 A 你懂的哈，从中长期来看，有三个核心板块还是能够喝到汤的。第一，的确就是半导体存储芯片，这最直接最确定性的受益板块。本轮韩股的暴涨核心逻辑就是存储芯片涨价，行业周期反转。 A 股国内的存储芯片企业和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同处于同一个产业链，海外巨头的股价大涨会带动国内的相关概念股的补涨，涵盖存储芯片设计、封测、原材料、设备全细分赛道。尤其是咱们合肥啊，即将上市 IPO 的这个长兴科技啊，也是存储芯片的大头。第二呢，是 AR 算力产业链。那存储芯片上涨的底层逻辑前面也说了啊，是 AR 的需求爆发。顺着这条逻辑， A 股算力服务器、GPU、光模块、AR 服务器等上下游的细分板块也会迎来资金的炒作机会。第三就是对韩的贸易受益的标的，韩国股市走强，经济市场情绪回暖，叠加日韩科技的产业景气度提升，国内对韩国出口占比消费高的消费电子零部件企业，后续业绩预期也会稳步的上调，具备潜在的上涨空间。从操作上看，目前半导体板块已经累计了一定涨幅，短期存在回调风险，大家不要一次性的重仓梭哈，趁回调分批的布局即可，避开短期翻倍的高位概念股。如果你已经持仓并且在此前上涨中吃到肉，可以适当的考虑止盈落袋了。好了，看看时间，15:42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在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各位时候欢迎回来，15:49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们今天呢再聊一聊节目之后我关注到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消息啊，就是关于美联储啊，大家都知道呢，整个美国的股市乃至全球的经济啊，都跟美联储有些息息的相关。在这周，56岁的凯文·沃什在美联储总部宣誓就任新一任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不好意思啊，这一次的仪式并没有按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在白宫。而上一次的美联储主席就任仪式呢，在白宫举行，还是1987年，当时的艾伦·格林斯潘宣誓就日由总统里根主持。这一次呢，沃什任职仪式呢，总统川普也亲自站台。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啊，在经过总统提名之后，需要经过参议院同意。对于沃什的上任呢，参议院有54票赞成，45票反对。虽然简单多数规则沃什成功当选，但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的赞成票。可见参议院对于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这件事儿还是有不小的分歧。其实沃什上任之后面临的压力也还是比较大的啊。随着近来美国物价的飞涨，美联储要对抗通胀，就要收回市场上泛滥的钱，最直接的就是加息。但面对经济疲软、失业率增加，又有降息的需求，同时呢，美联储想要保持独立性，但又会来自白宫的压力。于是呢，面对左右为难的局面，沃什提出了一个左右手互搏的方案。一方面呢，是通过降息给市场放水，提振经济，提高就业率；另外一方面呢，选择缩表，从市场上抽回多余的资金。这里呢，所谓的缩表啊，指的就是美联储通过卖出各类的债券，减少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债券持有规模，把钱从市场上回收到仓库里封存。因此呢，缩表属于一种紧缩的货币政策。其实这看似完全相反的两套操作，沃什呢想用缩表抽走市场上泡沫的水分来对抗通胀，同时呢想用降息又把钱给到能赚钱的公司，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事情真的能如沃什所愿吗？目前呢，美国通胀压力依然较大。四月的美国通胀率同比上涨3.8%，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啊。那近期的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了。看来沃什面对这道难题啊，不是这么容易解答的。那沃什在就职的仪式当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向导的美联储。沃什认为美联储的使命呢，维持物价稳定和现实最大就业，和实现最大就业。沃什改革的美联储的沟通方式，减少前瞻性的引导，甚至取消了点阵图。他认为点阵图这类的预测会让决策者成为自己言辞的囚徒。但也有观点认为，如果美联储选择沉默，则同样呢可能放大市场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到底点阵图取消了是好还是坏呢？咱们谁也不知道啊。毕竟呢，这个是很多很多年 long long time 的一个产物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呢，也对面对一些改革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投资方向，也是应该在不断学习、不断改革吧。无论好坏的结果，但至少迈出去了这一步，这也是破局的一个方法了。好了，看看时间，15:54，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锁定调频 FM881，和各位不见不散喽。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

0: 六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长丰县双凤工业区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近日正式开展，合肥市首台瓦里安医用直线加速器同步启用。这台设备具备治疗速度快、精准度高、对正常组织保护强等显著优势，可以大幅缩短患者放疗时间，降低放射线副反应。设备投入使用后，意味着长丰县及周边地区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与国际接轨的精准放疗服务。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今天拉开帷幕，全省系列活动从5月持续到10月。作为本届消费季的首场活动，启幕仪式暨休闲度假康养主场活动在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举办，以山水为景、文化为魂、惠民为本，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文旅休闲盛宴。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水利部将推动水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落地，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实现水预算管理全覆盖，相关制度政策标准体系基本完善，节水基础设施短板基本补齐，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5月25号，随着10万株通林9号种穗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历经16年自主培育的无序速生抗逆三倍体杨树新品种正式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这意味着我国从遗传层面根治杨絮污染问题取得重大突破，并为三北地区退化林地更新和木材安全提供了自主可控的优良树种。央视新闻消息，伊朗情报部门27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27号在东京说，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多次经历能源价格急剧上涨，当前全球正面临第5次油价冲击。据了解，日本央行将于6月15号到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

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思想，新鲜发声。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0号的白天多云转晴天。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时间来到傍晚的17: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高架行车的时候如果突发故障了怎么办？合肥交警出了新招，全市30多个应急停车位正式启用，事故车辆可以快速转移临时停靠，既保主线畅通，更有效防范二次事故。
2: 5月12日傍晚的交通高峰时段，金寨路高架前山路上桥口，两车发生轻微碰擦，事故车占据车道，后方车辆迅速积压。关键时刻，视频快处系统及时介入，交警远程引导，双方驾驶员迅速将车辆移至路肩新施化的应急停车位，道路随即恢复正常通行。
3: 巡逻警力发现事故以后呢，引导车辆呢停在应急区内。同时驾驶员报警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指令驾驶员驶入临近的应急停车区域。
2: 高架桥作为城市主动脉，封闭性强，车速较快，一旦车辆抛锚或发生事故，若滞留主线，极易引发连锁拥堵甚至二次事故。为此，合肥交警深入调研，精准施策，从今年3月起，在市区多座高架桥上桥口附近因地制宜施划应急停车位。
3: 我们现在利用原有的一些导流区设置了应急停车位，目前呢我们已经结合交通实际设置了30多处这个应急停车位。
2: 小车位发挥大作用，自应急停车位启用以来，执勤交警可第一时间将故障车、事故车引导至指定区域，实现快处快撤，有效降低对高架主线通行的干扰，让城市快速路真正快起来。
3: 因事故引发的交通拥堵，同时降低这个二次事故的损害，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2: 合肥交警特别提醒，应急停车位不等于临时停靠点，它类似于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仅限故障车、事故车紧急使用，社会车辆严禁占用。下一步，交管部门将强化视频巡查，加

0: 面管控双机制，确保这一便民利民举措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人们越来越渴望回归自然，享受田园的宁静和纯粹。因此，共享菜园应运而生，成为都市人心灵的绿洲，让他们在忙碌之余找到心灵的归宿。这不在瑶海区龙岗街道大店社区新安江路的南侧，这里的四季农耕共享菜园就有效满足了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0: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共享菜园中，菜地主理人们低头摘菜，弯腰翻土，浇水施肥，那是忙得不亦乐乎。
2: 由于是两种菜，它锻炼身体了，而且把周边环境还美化了。
3: 可以到菜地来浇浇菜，看看菜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的一种解药吧。
0: 谁能想到，眼前这片充满生机的菜园，曾经是一片坑洼积水、杂草丛生的卫生死角。
4: 共享菜园总占地面积呢是220亩，在我们刚来之前呢，它全是荒草地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建筑垃圾。
5: 有人来开荒都开得乱七八糟，反正你种的他种的都不成样子。
0: 针对这一老大难问题，今年初瑶海区统筹城管等多方力量，拆除违建、清运垃圾、平整土地，并引入专业运营企业，创新共享菜园模式。居民可线上认领，线下耕种，这不仅有效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也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唤醒了他们心中那份久违的农耕情怀。
6: 实行一户一地进行认领，然后认领完以后，我们会登记造册，责任到人，地块是按年进行收费的。
4: 把它打造成每一个菜地是30个平方，我们会提供一些这个基本的管理，还有一些农耕知识宣讲。
0: 在菜园核心区域，瑶海区同步配建了休憩凉亭、科普宣传等设施，把农耕体验、科普教育、休闲社交融为一体，让微幸福在居民家门口持续升温。
6: 社区也会安排网格员进行日常的一个巡查，也会邀请安农大的博士现场进行一些技术的咨询，保障我们的菜园能够有序长效地进行运营。
0: 当前，合肥的共享菜园不仅提供租地种菜服务，更在探索菜园家的多元化经营模式上做活文章。为解决市民不会种、种不好的顾虑，庐江县市民小菜园推出自种版、托管版、至尊版三大主题套餐，既可为市民提供全程可视、农事托管、固定产出、自采体验等权益，还可参与自然研学、亲子游等活动，旨在为都市家庭打造安全健康的食材供给地与回归自然的田园生活体验空间。
7: 不仅可以让我的学业更放松，让我没有学习压力，还可以让我知道以前那些劳动人民的辛苦，让我感受到食物的来之不易。
0: 如今在合肥的城乡结合部，越来越多的共享菜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充满生机的绿色空间，不仅滋养着都市人的田园梦想，更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8: 对某个人、某件事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感风二字，因此被称为感风簿。感风是中医的病症术语，古人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感风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撰的馆阁每晚需要一名官员值夜班，这当然是个苦差事啊，因此他们常以感风、伤风、感冒及其他病因

0: 请假。到了清代，感冒成了官员们最常使用的请假托词。感冒原不是好事，但因为可以借此理由请假，也就成了一种充满快意的代指，而不感冒自然是失去了请假的理由，只能去辛苦当差了，心里肯定是不大痛快，久而久之便引申出现在的口语不感冒的心意。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近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棕噪莓现身了庐江野夫山国家森林公园，被生态社

0: 影师全程记录，经专家权威确认，这是合肥市范围内首次获取该物种的清晰影像，合肥鸟类家族再添一位珍稀新成员。
1: 镜头里的这位新客人就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棕噪莓，它体型比画眉略大，一身赭红褐色羽衣，眼周一圈蓝色裸皮格外醒目，辨识度满满。作为生态环境的天然质检员，棕噪莓对栖息地要求极为严苛，偏爱海拔600至1500米的深山密林，植被要茂密，水源要充足，空气要清新。它们以林间昆虫、果实种子为食，生存繁衍的每一步都是对山林生态完整度的实时打分。
2: 棕噪莓它是我们噪莓科的一种鸟类，也比较珍稀的，也是我们中国的特有鸟类。在安徽调查结果来看，像我们在华山风景区，像我们在绩溪、清凉峰，像我们在这个宁国、在这个休宁，在高海拔的山区都能够看到这个棕噪莓的身影。
1: 颜值在线，才华更出众。棕噪莓还是位天生的歌唱家，他那委婉动听、变化多端的鸣叫让他赢得了八音鸟的美名。
2: 棕噪莓他的叫声能够叫出八个音阶出来，他的声音是中音，很悠扬的那种声音，黑管那种吹的声音，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他的叫声。
1: 据专家介绍，此前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区虽有棕噪莓的文字记载，但一直缺少权威的影像证据。此次野富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合肥市该物种的影像记录空白，更终结了江北地区无棕噪莓实证影像的历史，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与研究意义。
2: 我们合肥市首次影像记录到，也是我们这个江北地区的这个首次确切的记录，因为只发现了一只，后续还要继续进一步的观察，希望能够在合肥也好，能够大别山也好，找到棕噪莓的这个野生的种群。
1: 珍稀八音鸟的惊喜现身，是合肥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近年来，合肥持续加码野生动植物保护，织密生态屏障，植被更丰茂，水源更洁净，环境更优良，为各类珍稀鸟类筑起安心家园。
3: 眼下正值果蔬集中的上市季节，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25号下午由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联合主办“企户正应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专题对接会”在庐阳区刘一盆劳动教学的教育实践基地举行。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让田间地头的新鲜果蔬与广阔的市场精准对接。
1: 下午1点多，对接会还未开始，会场外就已经开始热闹起来。展示区内各大种植企业依次排开，五颜六色的番茄，翠绿的黄瓜，合肥诗方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的40多种蔬菜单品，吸引了不少参会人员驻足了解。
4: 当政府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想跟那个超市还有这个餐饮来把我们合肥的好产品来卖出去。
1: 除了合肥本土的农特果蔬种植企业之外，来自合作共建区域的30余家企业也来到了展会现场。
5: 绿色蔬菜比较高端一点的，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呢，能把我们这个更多的给推广出去，了解我们霍山县安定园这样一个绿色食品。
1: 据了解，本次对接会以产销对接、助农纾困、畅通渠道、合作共赢为主题，旨在搭建高效精准的产销平台，帮助本地及合肥都市圈农特果蔬产品拓宽销路。邀请30余家销售端企业，涵盖电商平台、食堂采购、超市和餐饮酒店等代表性企业，近140家企业参会，并建立双向公开、持续跟进的对接机制。会后，相关方面还将公开企业信息，长期保留微信群，方便后续对接。
6: 我们自己去上门去找别人寻求合作，别人有时候呢对我们这种合作呢还不太理解，像这种呢就集中做展销，帮我们一揽子解决了或者跑的一些经历，我觉得这个整体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5: 四局商城啊，京东物流已经达成了这个初步的合作协议，下一步啊，我们还将实时进行主办，根据这个供需双方的需求，及时再次搭造这个桥梁。
1: 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本次对接会后，合肥市可追溯优选菜合作企业达到35家，供应品种55个。

0: 特色品种进一步多样化，协议总金额达到1.26亿元，各季节优品质蔬菜供应量10吨到35吨之间。
1: 初夏时节啊，不仅是万物生长的好时节，也是工程施工的黄金期。连日来，我市各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开足马力，纷纷按下了项目建设的快进键。
0: 作为高新区重点民生工程，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位于信达支路与火龙地路交叉口西侧，总投资约6.7亿元，总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该项目于去年7月动工，眼下近200名建设者们抢抓有利天气，钢筋绑扎、模板搭建、混凝土浇筑等工序衔接紧凑，掀起了一番夏日攻势。
2: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实现全面封顶，下一步将进行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所有施工任务。
0: 为提升建设效率，践行绿色理念，项目全程应用装配式建造技术，整体装配率超50%。根据计划，它定于2027年正式投用，届时将与合肥高新区属西湖公园、百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
2: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成为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
0: 作为合肥市重点科创建设项目， AI 仿真创新园位于庐阳区大洋镇四里河路与迎松路交口西北角，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自去年6月动工以来，群楼与主楼建设有序向前，300多名建设者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3: 正在进行主楼的一个主体结构施工，计划于7月底进行全面主体封顶，于11月份交付于甲方。
0: 未来园区将划分为东区 AI 仿真创新区与西区智能建造创新区，涵盖 AI 仿真研发、传感器制造、智算中心三大功能板块，为科创企业、科研机构提供高品质一站式产业空间。
1: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勋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勋，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

0: 我陈于坤大概也算个闲事，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陈于坤的这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珍惜。
1: 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眼下庐江县四十多万亩小麦陆续成熟，为应对收割期出现的连阴雨天气，连日来当地农业部门正组织农机手抢收成熟的小麦。黄进生是庐江县樊山镇古塘村种粮大户，今年种了300多亩小麦。就在他为小麦收割范畴时，当地县镇两级农技人员组织协调收割机，帮助他抢收成熟的麦子。

0: 眼下，庐江县40多万亩小麦陆续成熟，为应对收割期出现的连阴雨天气，连日来，当地农业部门正组织农机手抢收成熟的小麦。黄庆生是庐江县樊山镇古塘村种粮大户，今年种了300多亩小麦。就在他为小麦收割犯愁时，当地县镇两级农技人员组织协调收割机，帮助他抢收成熟的麦子。
1: 小米要抢，水稻要养，因为我的米都拆出来了，你要在那个乳汁不抢水的话，以后肯定要发生这个命着。
0: 据了解，今年庐江县小麦种植面积为47.6万亩。针对当前的阴雨天气，庐江县统筹调配了2000多台收割机械，组建农机作业服务队，帮助农户抢收。
2: 贫县的乡镇农资干部呢，就包保包贫包村包大户，就及时呢掌握这个收获信息。如果大户没有资助啊，我们帮助协调资助，就成熟一块，我们收购一块，组装了三峡这个小米啊，就是粮食就是库里归仓。
3: 大龄男性网上偶遇了一位所谓的知心女友，非常的贴心，也非常的善解人意，让长丰下塘镇的小冯啊，感觉是遇到了真爱。可是呢，这个女友一个劲儿的索要所谓的爱情信物，一时头脑发热，小冯买了价值40000块钱的黄金，准备给这位女友寄过去。幸好长丰县的反诈中心及时发现，并安排下塘派出所民警劝阻，帮助小冯挽回了经济损失。
4: 今年5月9日，长丰县公安局下塘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一男子小冯疑似被诈骗，民警迅速联系到小冯。
5: 个人不愿意跟我们沟通，怎么就是问他什么情况，他什么也不讲，就是在那闷着不说话。
4: 民警在小冯的手机中发现，小冯在同一天下午连续给35个陌生手机号码充值7000元，疑似被诈骗。可是小冯对此不屑一顾。
6: 我还没替别人，给拿人家的，我花我自己的钱没毛病啊。
4: 随后，通过小冯的消费记录，民警发现，一天前小冯还购买了价值40000元的黄金，通过快递已经寄到外地去了。小冯表示，那是给女朋友买的礼物。
7: 我就想电话给我，再打电话核实一下。
5: 女朋友手机号码我们核实一下，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她也是这边也不愿意提供。
7: 你既然能相信这些人，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们呢？
4: 经过1个多小时的劝说，小冯才透露实情。原来小冯通过社交软件结识了一名女子，对方以谈恋爱为名索要爱情信物，并要求她购买黄金饰品来证明诚意。
7: 看看能先把这个收购买下来。
4: 随后民警让他与女友视频通话，结果对方不仅拒不接听，还在聊天软件上把他拉黑了。此时小冯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6: 那迷得太狠了。
5: 通过加微信或 QQ 的方式取得联系，钱通过小额的转账，骗取这个受害人的这个信任，然后再通过大额的转账，然后让受害人一步步陷进去。
4: 随后民警立即联系相关快递公司，截停小冯寄出去的快递。5月11日下午，黄金被成功追回，当面交还到冯某某手中。
8: 上海轨道12号线西延伸工程迎来重要节点，由上海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类矩形顶盾一体机动静号顺利始发，标志着上海轨道交通地下非开挖施工技术迈入全新阶段，填补了超大断面地下一体化施工领域的技术空白。
9: 这里是12号线西延伸段终点站动静站的建设现场，上面跑着9号线列车，下面挖着隧道。在推进隧道掘进的同时，要保证9号线不中断运营，这在以前几乎不可能。
10: 以往不是这种形式的话，我们会在中间设置一个转换井，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我们就采用这种空间利用率比较高的这种暗挖法的工艺进行实施。
9: 突破的关键在于上海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类矩形顶盾一体机动静号，独创地下无工作井模式，切换核心技术，实现了顶管与盾构一机两用，
10: 大大提高了地下空间的一个利用效率，那么在安全性上呢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以降到最低，今后闹市区以及一些敏感地段的施工呢都可以有很强的应用性。
9: 12号线西延伸段西起动静，途经松江闵行两区。

0: 中与七星路站相连，全长 17.2 公里。建成通车后，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为九号线分流，让松江新城的居民进入中心城区有了第二条轨交选择。
1: 它能够对现有的九号线，就松江新城到中心城区这个连接线呢，起到非常重要的那个缓冲作用。
0: 12号线西延伸段还将串联起 G60 客幢走廊以及沿线的动京人工智能产业基地，草河金开发区松江园区成为大虹桥商务区拓展辐射的重要触角。
2: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条好消息啊。近日呢，河武高铁站前五标横店东联络线上行线的特大桥22号、25号墩跨五大高速连续梁顺利完成了合龙，标志着这项目的主体工程啊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河武高铁全长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东起合肥，经路安、金寨、麻城、红安至武汉，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段落。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合肥至武汉将实现1小时直达，合肥至宜昌约2小时可达。
2: 本次合龙的跨五大高速连续梁是河武高铁站前五标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该连续梁全长有220米，主跨100米，上跨日均车流量超5万辆的五大高速，桥面距路面净高约15米，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施工，是打通标段架梁通道的关键控制性节点。
3: 跨五大高速连续梁的顺利合龙，为后续梁箱架设铺轨作业创造了先决条件，标志着项目建设从下部结构特殊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的结构施工冲刺阶段，将有力保障标段年度目标完成与全线按期建成通车。
2: 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目前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运营之后啊，将在合肥至武汉间构筑一条新的高速铁路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的铁路网布局，极大的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加快构建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一晚高峰节目，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4: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5: 太棒了，
6: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4: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7: 我来帮你，
8: 谢谢啊。
4: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7: 你会成功的，
4: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60年代看过一部电影《汾水长流》，插曲中有一句黄澄澄的鼓穗就像是狼尾巴，黄澄澄的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字，写法是三点水，右边放个攀登的登。黄澄澄形容明亮的金黄色，比如鼓穗儿黄澄澄的，再比如黄澄澄的金质奖章。这个字是多音字，有两种读音，一读澄，形容水静而清，如澄碧、澄澈、澄明、澄清。澄清又有三种含义，第一，清澈明净，如湖水澄清；第二，使混乱变为安定，多用于书面语，如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三，弄清楚事实问题等，如澄清事实。二读去声澄，使液体里的杂质沉下去叫澄，如这水太浑，要澄一澄才能用。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那么黄澄澄的澄是不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呢？不是的，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后两个叠字澄澄遵循汉语的语音习惯发生变调，读作音频澄，因此整体注音是黄澄澄，而非原调的黄澄澄或是黄澄澄。
10: 不小心割了朋友怎么办？
5: 如今在浏览社交媒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发文。当然，这里的鸽指的并不是象征和平与纯洁的鸽子，而是网络上的流行语，用鸽来表示已经定下约会最终却爽约的行为。为什么鸽可以代表爽约？这一用法还要追溯到俗语放鸽子。从唐代起，鸽子开始广泛地被用来传递信函，称为飞鸽传书。由于鸽子可以作为信使，对古人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很多人家都养鸽子。后来有人开始用鸽子进行比赛，称为赛鸽。如此一来，优良品种的鸽子就成了名贵的抢手货，因此也催生出了一种叫裹鸽子的勾当。一些人专门在别人放鸽子的时候，放出自家养的幼鸽混到鸽群中，三两下就把一大群品种名贵的鸽子拐为己有了。对于原来的主人而言，放飞的鸽子再也回不来了，只能是空等一场，仿佛是被鸽子爽了约，所以后来就用放鸽子表示失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关于放鸽子的说法，据说是来自旧上海的博彩业，当时发行一种起源于赛鸽赌博的彩票，俗称白鸽票，中奖率很低，参与者投入的资金基本有去无回，所以用放鸽子来形容，后来慢慢引申为答应别人的事情做不到，有违誓言或爽约的意思。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7: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快要到六一国儿节儿童节了，盛夏的夜空将为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特别的天文礼物。31号晚上，一轮罕见的蓝月亮将悄然升起，为节日增添一抹神秘的色彩。更令人惊喜的是啊，这轮蓝月亮同时也是2026年全年最小的满月，两个罕见天象的叠加让这次观测机会更加珍贵。
1: 那什么是蓝月亮呢？蓝月亮啊，并非月亮呈现蓝色，而是同一公历月份里的第二次满月。当一个公历月出现两次满月时，第二次满月常被称作是蓝月亮。那么通常情况下呢，一个公历月里只有一次满月，但由于月亮的宿旺周期啊是29.5天，而一个公历月通常有28天、30天、31天，因此大概每2到3年就会出现一次一个月里有两个满月的情况，也就是蓝月亮现象。也会有一年中出现双蓝月亮的特殊情况，通常出现在1月和3月，这主要是因为2月只有28天或29天，那么短于这个朔望月。如果当年的1月底出现了蓝月亮，2月往往会因为时长不足而错过满月，从而把名额推移到3月，促成3月底再次出现蓝月亮。
0: 根据测算，下一次出现双蓝月亮是在2029年。那么今年的5月满月双黄诞的奇观，分别为第一次满月发生在5月2号的1:23，农历3月16，而第二次满月出现在5月31号的16:45，农历4月15。
1: 更难得的是啊，6月1号的12:33，月球运行到远地点，地月距离为406,366,000米，而发生在5月31日的这一轮蓝月亮，又恰好运行到了距离地球最远位置的附近，成为了2026年全年最小的满月，也被称为微月亮，地月距离为406,135,000米，月亮的视直径约为29.4角分，比平均满月小约5.5%。亮度约按10.5%。
0: 看惯了超级月亮的伙伴们，这次不妨换个视角欣赏一下迷你版的蓝月亮。继续，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南。最近的湖南的石门县遭遇了强降雨，超过10万人受灾，正是抢险救灾、分秒必争的关键时刻。石门县龙池河村的女支书向金元冲锋一线，坚守岗位，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本是基层干部履职尽责的暖心画面，却因一副普通的金耳环陷入了舆论争议。个别网友紧盯媒体镜头里向金元戴的配饰不放，无端的质疑，过度的解读，衍生出了诸多非常苛责的言论。
1: 不可否认啊，公职人员的形象从来不是个人私事啊。作为人民公仆，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仪容风貌，不仅代表个人素养，更关乎政府公信力。公众对此多一份关注，多一份监督，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合理的舆论监督是约束权力、正本清源的有效手段，值得肯定和鼓励。
0: 但监督有边界，审视呢也要有度。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有不少人对于干部形象啊形成了固化刻板的印象，默认公职人员就必须得是黑白灰的固定穿搭，毫无装饰的朴素模样。正因为如此吧，奋战救灾一线的向金元因一副普通的金耳环打破网友们所谓的固有认知，便被无端的挑刺儿，偏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沦为毫无意义的外貌审判。
1: 这种跑偏的监督看似严苛较真，实则弊大于利。一方面，它含了实干干部的心，基层干部身处服务群众、应急抢险的最前沿，风里雨里冲锋在前，日夜坚守守护民生，不求虚名，只干实事，却因为一点外在配饰被质疑，极易挫伤基层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它也浪费了公共舆论资源，消解监督的严肃性，本该聚焦履职成效、作风建设、民生实事的目光，被细枝末节的外在形式裹挟，让这个真正需要监督的履职漏洞、民生短板被忽视、被掩盖。
0: 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过度纠结外在形象容易催生重形式轻实干的不良风气。穿衣打扮、神态仪容是最容易伪装、最容易达标的一种表面功夫。其实现实中也有少数这样的干部，在镜头前我们看他是衣着朴素、态度端正，看似勤勉务实，这个镜头的背后啊却是推诿扯皮、敷衍履职。面对群众的时候呢，是笑脸相迎、态度谦和，但是就迟迟不解决实际问题。倘若舆论评判只盯外表不看实际，就会倒逼部分干部深耕表面功夫，虚化实干担当，让形式主义卷土重来。
1: 评判一名干部，理应挑出外表的桎梏，聚焦履职的本心。与其盯着干部的耳环穿搭、妆容吹毛求疵，不如审视其是否坚守为民初心，是否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是否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舆论监督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揪着细枝末节苛责刁难，而是在于紧盯履职缺位、作风不实、损害民生的真问题，让监督有力度、有温度、有价值。
0: 形象之变，终当以实际为耻。干部之美呢，从来以担当为魂啊。基层干部的价值从不藏在穿搭仪表当中，而是写在风雨逆行的坚守中，落在为民造福的实干里，摒弃形式偏见，回归实干本质，让舆论监督聚焦主业，找准方向，才能让实干者不受委屈，有为者更有底气，真正让为民务实的清风正气蔚然成风。好的，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
2: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球才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3: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0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1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 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最近啊是这个荔枝大量上市的时节啊，所以整点之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吃荔枝的话题。在网上有一些荔枝泡水的视频引发了热议啊，有人就说了，哎，这是在浸泡药水，从而引发了对于食用安全产生的担忧。
1: 对此，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教授吴振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荔枝泡水和药无关，而是从枝头采摘后常规采取的一个物理遇冷的保鲜手段。荔枝甘甜美味，是一种极不耐存储的水果，保鲜自古就是难题。影视作品《长安的荔枝》中曾形象展示了其荔枝后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特点。
0: 是的，广大这个种植荔枝的农户啊，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了甜头遇冷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荔枝在成熟的时候岭南已经到盛夏了，环境温度高啊，新鲜采摘的果实呢带有大量的甜头热，如果不降温就会果皮变色，然后通过浸泡冷水或冰水让荔枝自然降温，一定程度上减缓细胞呼吸的频率，再放入冷库进入冷链运输，有效的延缓荔枝的品质裂变，延长保鲜的时间。
1: 因此采摘后及时遇冷是荔枝保鲜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这一过程属于物理降温，并非化学处理，更与网上一些人炒作的泡药水啊没啥关系哈。那随着科技不断的发展，荔枝保鲜技术也在迭代升级，从传统的冰水遇冷到压叉遇冷，还有这个气调的气条的贮藏，再到超低的温冻棉锁鲜模式，荔枝的贮藏期从几天延长至数月甚至一年时间，色泽和风味保持率也是大幅的提升。
0: 这些先进科技手段叠加发达高效的物流体系，不仅让各地的消费者都能享受到荔枝的美味，更撑起了荔枝的跨海越洋行销全球。拿广东最大的荔枝主产区茂名来说啊，已经实现了24小时送达国内的主要城市。
1: 爱吃荔枝的消费者购买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商超、电商平台，最好选购品牌产品。同时呢，问清楚商家的发货时间和物流速度，及时收货，及时吃。对于网络流传的加工视频，应该以权威部门和专家解读为准，避免因误解而错失这份当季的岭南佳果。
0: 没错。荔枝是广藿的经典代表，广东茂名的荔枝种植面积达到了142万亩啊，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产自这个地方，所以荔枝成了当地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带动百万果农增收致富。
1: 为守护茂名荔枝这块金字招牌，当地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一方面对重点荔枝产区、重点经营主体进行突击检查，依法查处假冒产地、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监督，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和茂名荔枝的品牌声誉。
0: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在购买荔枝时要仔细查验果品的产地、包装标识，警惕仿冒、假冒产品，切勿购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水平的荔枝。如果说你不慎购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商品啊，要妥善保管好小票、支付记录，打12315投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同参与守护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儿童的健康。食物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儿童近视、超重肥胖和孤独症等筛查的早干预。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儿童健康，让孩子们拥有明亮的双眸、健康的体魄，在阳光下茁壮成长，需要我们家长走出认知误区。那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儿童健康哈。近几年因为肥胖到医院就诊的儿童数量越来越多，重庆医科大学的内分泌科副主任朱高慧介绍说啊，很多家长对儿童肥胖的认知存在误区，导致没有能及时干预。
0: 那我们到底怎么去判断一个小朋友是胖还是瘦呢？通常我们可能会习惯用大人的这种眼光或者一个主观的感受去评判，这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因为我们判断孩子胖瘦主要还是依靠身体质量指数，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BMI。 但是呢，因为孩子他又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嘛，所以他又不能直接套用我们成年人的

0: 肥胖标准。
1: 性别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标准也就不一样哈。那么专家说，我国学龄儿童及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筛查标准依性别与年龄进行了精细的划分，整体 GS 值呢随着年龄增长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比如说六岁时男女孩的超重介值分别是 16.4 和 16.2， 肥胖介值分别是 17.7 和 17.5， 到了18岁时呢，超重介值均增长到 24， 肥胖介值均增长至 28。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性别进行科学评估。专家说了，超重和肥胖在治疗方式上不做区分，但具体措施的强度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2: 是的，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临床中绝大部分儿童肥胖的病因都可以归结为吃多了或者动少了，不过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特殊的病例。如果有些儿童发病特别早啊，极度肥胖需要考虑基因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是小胖威力综合征，即我们讲的这种基因啊，会导致疾病，让患者产生没有吃饱的感觉，就是不停地要吃东西，通常也很难去控制。
1: 此外，千万不要以肥胖只是影响外观啊，这个它对儿童的身心健康的危害也是全方位的哈，而且在儿童阶段就会显现。女孩体重过大呢，会导致发育提前，出现性早熟，影响卵巢健康和月经周期。男孩体重过大呢，会导致发育时间推迟，甚至导致生殖器官的发育不完全。同时，很多小孩过胖还会导致骨龄的提前，影响身高。此外，肥胖还可能导致心理问题。
2: 怎么去帮孩子科学减重呢？儿童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绝对不能单纯的靠饿来减肥啊，必须保证成长发育和平时生活学习需要的能量。干预孩子肥胖的重要原则是平衡长身体和控制体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变生活方式，建立适宜儿童减重的生活方式，有以下这么几点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1: 首先是科学控制总热量，医生会根据孩子年龄段、身高和体重精确地计算出每天可以摄入的热量，在日常饮食中要重点减少肉类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确保膳食均衡。运动能够有效地消耗能量，但是千万记住哈，盲目追求运动强度是不可以的。肥胖儿童初期尽量不要加强上下肢的负荷，避免在初期进行跳绳等对关节冲击力大的活动时呢，对身体造成伤害。建议先从每天20分钟的低强度运动开始适应，逐渐地加时加量，像跑步、动感单车、游泳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2: 在帮孩子不当小胖墩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家长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有几个方面有误区要注意。第一就是说，偏信什么长胖抵抗力强，到大了自然就瘦，很多家长有这个观念。其实呢，孩子肥胖不仅不会增强抵抗力，反而会引发诸多发育啊、代谢的问题，就必须要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去干预。
1: 第二就是认为这个可以依靠药物或手术，目前我国没有批准任何药物适用于儿童减肥哈。那么临床上仅有部分中药汤剂可以用于辅助的降低食欲，同时呢，不建议在青春期前通过减重手术进行治疗。只有达到重度肥胖且伴有并发症的儿童，医生才会考虑评估后来进行这个手术。
2: 第三就是重治疗轻预防，很多这个家长在孩子已经过度肥胖的时候才开始着急，其实家长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放在平时的预防，从日常的均衡饮食和健康作息来抓起。
1: 最后就是任由体重失控而拒绝就医，当家长发现通过日常饮食和运动难以控制住孩子超重肥胖的趋势时，切记这个拖延，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进行全面的专科评估，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快要到中高考的时间了，我们最后来说一说科学护眼啊，因为大家这个长时间学习嘛，用眼强度大，很多考生出现了眼干、眼色、视物模糊的情况。眼科专家提醒啊，过度用眼不仅会降低学习效率，还能引发视力下降的问题。考生可以科学缓解眼部疲劳，为备考筑牢眼健康的防线。
1: 考生感觉眼睛疲劳时，可以试试放松睫状肌，有意识的远眺3至5分钟。那么专家建议啊，每隔一段时间，考生可以抬头眺望远处10秒钟，再聚焦书本10秒，如此来回循环几次。考生通过主动的调节睫状肌的收缩与放松，能缓解睫状肌紧张，效果优于单纯的闭眼休息。考生晚上在家休息时，可以用这干毛巾，干净的温毛巾好来轻敷在闭合的双眼上1分钟，能促进眼周血液循环，缓解眼睛的干。

0: 涩和酸胀。
1: 现在是过敏性结膜炎的高发期，有些考生容易出现眼睛红肿、瘙痒等症状，这个时候不能用手揉眼，以免加重症状，损伤角膜。如果考生患有过敏性鼻炎，需要鼻眼同治，方能有效地去控制症状。
0: 医生提醒，如果考生长时间学习后眼睛酸胀明显，可以用手指轻按内眼角稍上方的睛明穴，力度以轻微酸胀为宜，可以改善眼部的供血，放松眼中肌肉。考生在做眼保健操之前呢，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洗手，保持手部卫生，避免细菌进入眼部，影响眼健康。
1: 而且呢，我们要建议啊，就是作为考生不要熬夜，尽量晚上11点之前呢就睡觉，饮食上也不要过度的进补，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啊，蓝莓啊，胡萝卜，优质蛋白，减少甜食碳酸的摄入，还可以适当增加叶黄素的摄入，减少辛辣油腻食物的摄入，避免加重眼部的不适。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

0: 工作。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1: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

0: 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6: 5 4 3 2 1，起航。
7: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 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8: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0: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9: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2: 今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11: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3: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9: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
14: 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十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犁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5: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4: 目前，

0: 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胥下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2: 6台，一共是180吨。
3: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5: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8: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

0: 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 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21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雨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中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6: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 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0号白天多云转晴天。
8: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

0: 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3: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啊，首先跟大家关注到的是高温超导世纪难题。最近咱们中国科大和南方科技大学的团队啊，是强强联手，在新型镍基高温超导的机理技术研究当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那么什么是高温超导技术呢？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4: 传统超导材料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出现超导效应，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因此探索高温超导材料成为国际超导研究的关键。高温超导机理复杂，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仍未破解。近年来镍基高温超导的出现，为理解高温超导机理提供了新的机遇。
5: 此次中国科大携手南方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成功揭示无节点超导能隙和电子玻色子耦合现象，为超导能隙对称性和超导配对机制这两个高温超导核心问题提供了关键实验证据。摸清了高温超导的核心机制，科学家就能有针对性的优化材料。未来超导技术全面落地，磁悬浮列车将疾驰如风，量子计算机性能大幅进阶，电力输送也能做到全程零损耗。
3: 未来的生活啊，真的是科技感十足，非常令人期待。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条跟合肥有关的资讯，我们的厨余垃圾可别浪费，有可能会变成更实惠的燃料。在合肥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有一项神奇的垃圾变宝术，这个可不是魔术啊，是咱们实打实的高新技术。
5: 在合肥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凭借国内领先的技术，让厨余垃圾从环境负担变为绿色宝藏。
6: 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呢负责处置的就是我们合肥市的厨余垃圾。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厨余垃圾啊，经过我们的这个密闭的行业车收集以后，进入到我们的前处理车间，也叫分选车间。在这个过程中呢，把其中的这些无机物、生活垃圾进行一个分选剔除，把其中有益的这些像废弃食用油脂提取出来，用于深加工我们能源产品。
5: 针对厨余垃圾与餐厨垃圾的含固率差异，该中心通过湿式、干式两套系统协同运作，适配不同品类垃圾特性，大幅提升资源转化利用率，并减少污染物排放。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从餐厨垃圾提取出来的餐厨油脂，现在做的更多的呢，还是加工成叫可持续燃料，就是替代我们传统航空煤油的一种能源产品。
5: 作为安徽省首个厨余垃圾沼气发电并网示范项目，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目前日处理垃圾600吨。通过技术创新，让每一份垃圾都实现了二次利用，走出了一条资源、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之路。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科技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厉害，厨余垃圾都可以变成真金白银的宝贵资源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医疗领域。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机器人可以当你的陪练，帮助你长肌肉？最近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就研发出了一款可穿戴式的康复机器人，能够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逆转生长。
3: 这台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仅重 0.96 公斤，可以佩戴在患儿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机器通过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
4: 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

0: 场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1: 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六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该技术有望为神经肌肉疾病康复提供新路径。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榜单发布，合肥两家本土科创企业科大讯飞以及未来智能成功入选。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国家队，科大讯飞凭借在 AGI 时代的源头技术创新和全站生态构建能力，斩获主榜单席位。未来智能则成功入选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商业落地示范企业。继续来关注尊界超级工厂体验中心全新升级亮相了。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尊界超级工厂体验中心全新升级，打造尊界用户及合作贵宾的互动专区，并且呢首次对外公开展示。这个中心的总建筑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深度联动超级工厂的智能制造体系，用户可以通过专属通道近距离观摩车辆生产全流程。接下来关注科技日报的消息。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研发的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先后获批中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美国 FDA 突破性器械认定。该产品可在体内湿性环境下快速粘合骨块，实现了骨折治疗从机械固定到生物粘合的跨越。

0: 下个时代。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如何睡个美容觉。常常听人说，哎呀，这个最近太疲惫了，我要睡个美容觉，我不到中午绝不起床，好好把自己养一养。但是这种说法真的科学吗？最近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告诉大家，睡得太多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
3: 睡得多不如睡得对，国际期刊《自然》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得出结论，抗衰老的黄金睡眠区间在 6.4 到 7.8 小时。如果你长期睡不够6小时，真的在偷偷变老，脸垮、暗沉、免疫力掉线，护肤品都救不回来。但也别摆烂，睡到昏天黑地，浑身发软，身体机能照样加速老化。比起硬凑时长，规律作息才是抗衰密码。尽量晚上11点前乖乖睡觉，睡前别疯狂刷手机，周末别熬夜瞎折腾，睡对觉，轻松稳住年轻好状态。
2: 总的来说，睡好觉还是保持年轻的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些小的习惯，比如说呢，注意睡觉的时间，然后睡前呢，不要玩手机，让我们的大脑放空一下，更加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

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勋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勋，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享。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上午，随着首根桩基顺利开钻，位于包河区的未来新西港项目正式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这座毗邻合肥高铁南站的科创园区将成为合肥对接长三角、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门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锚定2027年整县建成美丽乡村比例达到40%，2030年达55%，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乡村的战略目标。记者日前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了解到，当前人民法庭数量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5年来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一起来读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书，讲的是巴利去喀麦隆研究多瓦尤人的经历。多瓦尤人是谁？他们是住在喀麦隆北部山区的一个部落，以野蛮、迷信和头颅崇拜著称。巴利为什么选择研究他们？用他的话说，在

否定了好几个备选项之后，偶尔有同事提醒，北喀麦隆有一个被忽略的山地民族，所以我就像弹球机里的球被弹向了多瓦尤人。这就是学术选择的随机性，不是因为多瓦尤人特别重要、特别有趣、特别值得研究，纯粹是因为被忽略了，因为没人研究过。这种随机性贯穿了整本书，也贯穿了巴利的整个田野调查。巴利在出发之前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他以为自己会在非洲的星空下思考人类文明的本质，或在篝火旁听酋长讲述古老的传说，会带着满满的笔记回来写一部震惊学术界的著作。结果呢，现实给了他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首先，去喀麦隆需要签证，需要研究许可，需要各种证明文件。巴利在加路亚、恩冈戴雷、雅温德三地来回奔波，破财又伤身。后来他终于认清了事实，他的事情牵涉三个行政区域，永远无法合法的离开，怎么办？找法国朋友帮忙。法国人比较不受困扰，说凭身份证就可以自由来去。他们给巴利引荐了法国军需处的证件专家，这位专家给他出了一套完美的方案，假装一直待在首都，借用朋友的地址，虚构雇佣的仆佣，所有文件登记在朋友名下，唯一的危险是对方可能要求查访住处，不算大危机，但必须先让你的佣人按照剧本说谎。然后是旅程中的各种倒霉事儿，一出海关行李就被抢走了，被热心的出租车司机服务了，收了五倍的车费，存银行的研究经费扣除手续费之后退回了英国又无法提款，梦想养鸡吃蛋改善生活，结果母鸡刚下蛋就被助手宰了，去医院看牙却被修手表的技工拔了两颗门牙，然后才打的麻药，因为麻药针头没有消毒，他甚至还感染了病毒性肺炎。巴利是这样形容那段经历的，我不认为自己需要这么强力的治疗，幸好他们坚持第二天出城的时候再来看我，让我思考一下。我拿着肥皂前往洗澡处，离开村子不到100码，便突然累得走不动，路边正好有块石头，我一屁股坐下来，然后就无法抬动双腿，大雨骤然降下，我仍然无力移动身体，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可自抑地放声大哭。就在此时，邻村的贾士登发现我，我抽搐着说自己无法走路，他一把捞起我，背我回茅房，我沉睡不醒，直到被抬进医院为止。你能想象吗？一个牛津大学的博士，一个教书先生，在非洲的荒郊野外，因为生病和绝望，坐在大石头上放声大哭。这画面太有冲击力了，既滑稽又心酸，既可笑又可敬。这就是巴利的风格，他从不把自己塑造成英雄，从不掩饰自己的脆弱和愚蠢。他让我们看到，人类学家不是超人，他们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天真的人，一个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但又毫无准备的普通人。终于到了多瓦尤兰，巴利想象中的非洲是什么？是国家地理杂志里的画面，是走出非洲里的浪漫，还是人类学教科书里高贵的野蛮人？都不是，他看到的是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世界。首先是卫生条件，巴利住在一个小泥屋里，泥土地面，茅草屋顶，没有窗户，门是个洞，蚊子成群结队，疟疾如影随形，食物主要是小米糊糊，偶尔有点野味，水要从河里挑，浑浊不堪，里面可能有各种寄生虫，洗澡别想了，能活着就不错了。但巴利很快发现，真正让他崩溃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文化冲击。多瓦尤人的思维方式和他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比如时间观念，在多瓦尤人看来，时间不是线性的，不是可以分割成小时、分钟、秒的，时间是循环的，是跟着季节走的，是跟着仪式走的。你约一个人明天早上9点见面，他可能会3天后才出现，而且完全不觉得这是违约。巴利写道，重大公共事务常由顺势发展，直到情境压力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或者错过采取行动的时间，以致一事无成。他们这样居然也运作良好，真让人欣慰，也证明世人的狂热和决心纯属多余。再比如对自然的认知，巴利发现多瓦尤人对非洲丛林动物的认识比他还少，他们能分辨摩托车痕与人类足迹已经是能力的极限，他们相信变色龙有毒，再三向巴利保证眼镜蛇无害，他们不知道毛毛虫会变成蝴蝶，无法分辨不同的鸟，更不能依赖他们凭树皮来精确地指认树木，他们狩猎

也经常用陷阱，但通常没什么用，只能和自然和谐共处。政府发给他们杀虫剂，他们马上用来毒鱼，大把地撒入河中，然后再捡取漂浮河面的鱼尸。还有对照片的认知，巴利拿出狮子和豹的照片给多瓦优老人看，结果老人们拿着明信片左转右转，用各种角度观看，然后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后来巴利仔细检查他们的身份证，才发现是一个人的照片大家用，显然官员辨识照片的能力也不比多瓦优人要好。这种文化的差异既可笑又深刻，我们从小接触相片，即便是各种不同打光扭曲的镜头，依然可以辨识照片里的物品，毫无困难。但多瓦优人没有视觉艺术的历史，仅能够辨认几何图形，对他们来说，照片不是真实的再现，而是一张奇怪的平面的没有意义的纸片。这种认知差异让我们反思，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看见，我们的感官，我们的认知是不是也被文化所塑造呢？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一起来读到的书来自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巴利在多瓦幽兰待了18个月，这18个月他做了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是克服乏味、灾难、生病和敌意。巴利写道，人类学另一铁律是，当你研究的异文化看起来越来越正常，就是你该打包回家的时候了。这句话挺经典，刚开始一切都新鲜，一切都奇怪，一切都值得记录，但慢慢的你开始习惯，开始理解，开始觉得这很正常。当你不再觉得奇怪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内化了这个文化，也说明你已经失去了外来者的视角，这个时候就该离开了。但走之前，巴利还想完成一个心愿，观看多瓦幽人的仪式，这是他研究的核心，是他论文的重点，是他18个月田野调查的终极目标。结果呢？他说，又一幕悲喜剧发生了，由于当地发生了一场毛毛虫灾，虫子把所有的小米都吃光了，因此多瓦幽人无法举行他们的仪式。你能想象吗？你辛辛苦苦说服基金委员会给你放了一笔钱，不远万里重返多瓦幽兰，却被毛毛虫放了鸽子，一切都跌入了冰点。这种荒诞，这种徒劳，这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经历，是田野调查的常态。巴利用幽默的笔调写出来，让我们笑，可笑完之后，我们也会思考学术研究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最终的成果，还是过程中的体验，是那些写进论文里的发现，还是那些无法归类、无法量化、只能记在日记里的琐碎细节呢？巴利说，现在我阅读人类学文献，有了全然不同的眼光，这种全然不同的眼光就是田野调查给他的最大收获。他不再相信那些干巴巴的、结构化的、理论化的民族志，他知道真实的田野是混乱的，是矛盾的，是充满意外和失败的。任何试图把这种混乱整理成体系的努力，都是一种简化，一种扭曲，一种对真实的背叛。巴利的幽默是那种典型的英式幽默，自嘲、反讽、不动声色，往往一句平淡的叙述之后，突然来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转折。比如他写自己如何在非洲省钱，一个朋友向他传授经验，他极感佩服，直到他酒钱也不付就离去，他才明白各种道理。这种反转，这种恍然大悟的愚蠢，让人忍俊不禁。再比如他写多瓦幽人的吝啬观念，说在一个歌颂异教美德的国度，吝啬是一种大罪，比他在西方社会的罪恶程度要严重得多。当一个社会的生活机理大部分由非强制性的相互馈赠和义务所支撑时，小气鬼是这个世界的一大威胁。这种观察既精准又幽默，让我们在笑声中理解了另一种文化的逻辑。巴利的幽默还体现在他对学术界的自嘲中。回到英国后，他发现整个世界少了他仍然在运转，这真是太侮辱人了。他的人类学同行们对他的书反应冷淡，甚至批评他挑战了学术的严肃性，说他在书中提到的理论违反职业伦理的做法。但读者们的欢迎似乎更让学界愤怒了。这种学术和大众间的张力是天真的人类学家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巴利写了一本非常符合规范的民族志类的专著，完全符合人类学专业的伦理取向和分析架构，但那部学术著作对多瓦幽的文化的理解也只是提出一些机械式的结构和语义上的对比，反而是这种不严肃的笔记，这本充满了自嘲和调侃的游记，让我们真正理解了多瓦幽人，理解了人类学，理解了田野调查的酸甜苦辣。书的最后回到天真这个词，书名是天真的人类学家，但巴利真的只有天真吗？他天真在出发之前对人类学充满浪漫的想象，他天真的以为只要有足够的学术训练能够理解任何文化，他天真的以为非洲会欢迎他，多瓦幽人会接纳他，研究会顺利进行。但他也勇敢，勇敢在于当现实一次次打击他的时候，他没有放弃，勇敢在于当他病得要死，绝望到哭出来的时候，他还能自嘲，还能幽默，还能在日记里写下这些经历， 勇敢在于当他发现多瓦悠人不是高贵的野蛮人，而是真实的、复杂的、有时甚至让人失望的人时，他没有愤世嫉俗，没有否定自己的研究，而是继续观察，继续记录，继续尝试理解。巴利说，活在世上顶顶重要的事是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具有吸引力。这句话他说的是在无比凄凉的田野中苦苦追寻他的文字，但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提醒。知道自己热爱什么，知道自己对什么上瘾，知道自己愿意为之付出什么代价，这才是最重要的。巴利中了人类学的毒，他明知田野调查很艰苦危险，常常徒劳无功，但他还是一次次回去。这种热爱，这种执着，这种天真的勇敢，才是这本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而更重要的是，巴利也让我们反思，如果我们是拥有另一套文化体系的外星人，看到生活在城市里的地球人依然对某种神明顶礼膜拜，围着某个圣地巡礼，相信某些超自然力量，穿着印有各种标志的服饰以显示地位等等，我们是否也是一样的心态呢？也许人类从来没有脱离过孕育生命的摇篮非洲，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现代性并没有让我们摆脱那些原始的冲动，对权力的渴望，对群体的归属，对意义的追寻，对未知的恐惧，我们只是用更复杂的方式表达着同样的需求。巴利的书让我们在笑声中看到这些共通之处，在幽默中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在自嘲中学会尊重和包容。这不是一本严肃的人类学专著，但它比更多专著更真实，更有力量。所以如果你对人类学一无所知，如果你从未想过了解一个非洲部落，如果你只是想在周末找本轻松有趣的书读，可以来翻一翻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它会让你笑，让你思考，让你对世界有全然不同的眼光，而这就是一本好书能做到的最好的事。881爱阅读，我们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2: 长路奉献给远方，
1: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3: FM 88.1 1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今天呢，又到了全新的一天，我们也是翻开了华语乐坛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会从榜单热门的歌曲入手，精选了一些好歌，并为每一首歌挖掘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旅程的开端呢，让我们听听白安的《星期八》这首歌曲呢，它的创作灵感源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星期一到星期日，如果真的有星期八，那这个多出来的时间你会来做什么？是弥补遗憾，还是创作新的可能？白安呢，用他独特的唱腔唱出了现代人对于时间焦虑以及对自我空间的渴望，相信呢也能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吧。一起来听星期八，来自白安。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从温暖的童年记忆当中走出来。接下来呢，让我们面对的可能是生活当中并不完美的一面。柏林的《允许万物破碎》，歌名呢其实就充满了哲理。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据说啊是源于柏林在一次低谷期的自我对话。他意识到追求完美或许是一种枷锁，而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承认并接纳生活当中不完美与破碎。其实就是一种与自我的和解的勇气吧。一起来听歌曲《允许万物破碎》。

0: 允许万物破碎，我接纳了破碎与不完美，我们反而要更加深刻的理解为什么要守护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2024年的专辑《守村人》的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还获得了浪潮音乐大赏最佳流行专辑的肯定。这首歌曲描绘了一个默默守护乡村的孤独形象，背景呢设在了时代变迁下的中国农村。薛之谦呢用他擅长的叙述笔触探讨了坚守与孤独的主题，情感真挚而且还很厚重。一起来听吧，薛之谦《守村人》。
1: 爱穿破烂的衣裳，证明必须要隐藏我的船长。

0: 我会撑到下一个我跟来。
1: 从青春的回忆转身，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潜藏成为黑马的能量。刘华2024年的专辑《黑马》，正是他音乐生涯中又一次的自我证明。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可以看作是他对于过去的时间外界评价的一种回应吧。李荣浩用简洁有力的编曲和歌词，传递出了一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信念，鼓励所有默默努力的人。一起来听李荣浩《黑马》。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说到守护与情怀，赵雷的《数钱街少年》是不得不提。这张专辑2022年被评为民谣市场的力挽狂澜之作，不仅销量极高，还收获了多项大奖。歌曲的背景呢，是赵雷记忆当中北京的一条普通的街道，以及在那里成长的少年们。他不仅仅是对地理位置的怀念，更是对一代人青春岁月和赤子之心的深切回望与守护。一起来听吧，赵雷《数钱》。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叫《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有时候可能会显得像个傻瓜，但是那份真诚确实无比珍贵吧。告五人2025年的新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延续了他们独特的乐队美学。这首歌曲的背景呢，据说是主唱云安在一次看见粉丝们不顾一切的支持他们所爱的人和事的时候，那种近乎愚蠢却无比热烈的真诚被他们打动下写下的这首歌曲。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高吾仁的《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其实每一个双引号傻瓜的背后都是一个梦想家。音乐才子方大同在2024年带来的他的专辑《梦想家》，这张专辑的创作背景非常私人化，是方大同完全独立的制作，加入了更多的实验的音乐元素。其中单曲《才23》备受喜爱，他捕捉了年轻人23岁这个年龄特点，对未来的憧憬、迷茫和无限的可能。一起来听吧，方大同，《才23》。

时光流逝，从才23的青春的懵懂，到历经千帆沉淀的最伟大的作品，音乐始终记录着我们人生的轨迹。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留给周杰伦2022年的同名专辑《最伟大的作品》。虽然这张专辑已经发行了几年，但是其影响力持续至今，长居榜单的前列。这首歌曲的背景呢，是周杰伦通过音乐与历史上众多艺术家的对话，展现了他不变的音乐野心与创造力。正如他说的，不需要任何的证明，它本身就是音乐乐团的一个时代的印记。结束今天的音乐吧，我是大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控线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控线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2: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3: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6: 5、4、3、2、1，起爆。
7: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8: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7: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8: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9: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1: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0: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

0: 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2: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7: 我把人安排好，
6: 把人去了。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0: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到是一点。
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2: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3: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该找我们。
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

0: 这个夏收季，全乡 3.3 万亩小麦将在五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 3.3 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4: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5: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3: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4: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3: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6: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6: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小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又不能心情，天气又不能表情。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阴天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那么预计到了明天呢，合肥是晴天，温度在16到28度之间。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善治加巧治，擦亮美丽河湖生态底色，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守护绿水青山，书写合肥绿色发展新答卷。
1: 合肥本土企业获得全国首张工业应用领域中国机器人认证。
2: 长湖至马鞍山高铁开启静态验收，计划今年9月开通运营。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专题报道，厉行厉改见成效，道路通畅环境美。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

0: 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记者徐磊、方青松报道：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合肥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环境保护年度目标任务总体完成较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巢湖综合治理成效明显，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增强。唐溪河是巢湖水系的一条支流，由西北向东南穿过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滨湖新区汇入巢湖，河道全长 11.53 公里，流域面积约50平方公里。从曾经的城郊排水渠到如今的城市绿肺，唐溪河的蝶变是包河区坚持五管齐下治水理念的生动实践。在唐溪河治理过程中，包河区通过生态补水厂每年注入1800万立方米的优质水，让河流动起来，推行智慧管护，利用监控调度系统实现主动预警和精细化管理，开展生态修复，告别硬质护岸，通过生态护坡和一管两源建设实现水城共生的目标。如今唐溪河水质连续五年稳定保持三类水标准，先后获评全国幸福河湖、省级美丽河湖等荣誉。唐溪河的华丽蜕变彰显了合肥治水理念的迭代升级，奔流碧水串联两岸烟火生机，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亮丽生态名片。
0: 再把视线转向位于政务新区的天鹅湖，作为合肥的核心城市湖泊，同时也是巢湖上游重要的生态缓冲带，天鹅湖湖区岸线总长 6.17 公里，水域开阔，水位稳定，是兼具生态涵养与休闲功能的省级开放式城市公园，2023年获评省级幸福河湖称号。近年来，环保部门坚持源头管控、生态修复、长效管护、全民共治，持续开展天鹅湖水质监测、岸线整治和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广泛发动志愿者、环保小河长共同参与守护，实现水清、岸绿、景美、长治久青的目标。如今的天鹅湖生态优良，以美宜居，先后承办多项重大赛事及科创与文艺活动，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城市形象同步提升，充分展现了合肥上游守护巢湖、系统治水的扎实成效，也为城市河湖治理、助力巢湖综合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2: 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绿水青山是城市最动人的底色。近年来，合肥始终锚定生态文明建设方向，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深耕生态治理，厚植生态优势，擦亮生态名片，全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城市品质稳步提升。合肥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 PM2.5 年均浓度每立方米 32.7 微克，空气质量优良率 87.9%， 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个国考断面全面达标，水质优良率 95%， 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巢湖东半湖水质首次全年达到三类水标准，全湖富营养化指数降至2000年以来最低值，生态系统持续优化，湿地保护率达 76%， 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环湖鸟类达338种，公众生态满意率达 93.3%， 再创历史新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下一步，合肥将持续推进全域系统治水，巩固巢湖流域水质治理成效，严控蓝藻滋生，全力守护巢湖流域水生态，保障流域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湖体水质持续改善，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让巢湖这一颗江淮明珠愈发璀璨亮丽。生态成果得来不易，守护青山绿水更需持之以恒。合肥以美丽城市建设为引领，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抓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各项工作，持之以恒夯实生态根基，不断提升全域生态环境品质，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生态宜居新图景。
0: 记者董云浩报道。合肥请您来200,000个岗位供您选，2026年第15期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27号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本次对接会深度整合产业资源与人才需求，组织110多家优质单位参会，涵盖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链，真正实现企业寻才精准，学子择业无忧。参会企业中既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等科研院所，也有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覆盖国企、上市公司、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提供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硬件测试工程师等3000多个优质岗位，岗位层次丰富，学历覆盖面广，专业匹配度高。本次对接会不仅岗位优质，服务也全面升级。对接会现场创新启用了智慧就业驿站智能终端，毕业生只需轻点屏幕就能实现岗位精准匹配、简历智能诊断、政策一键查询，真正从人找岗转向岗找人。此外，现场还设置了大学生技能提升专区，合肥技师学院带来了大学生回炉炼金专项计划，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电子、数控、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等4大热门专业，实行公办院校免学费、免考证费，毕业后可获得毕业证书与技师等级双证书，助力学子从学历优势迈向实力优势。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记者刘慧报道，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27号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巢马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这条合肥与马鞍山间的直达高铁线，距离9月开通运营的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静态验收是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相当于对全线工程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体检。静态验收完成后，巢马高铁将转入联挑联试运行试验阶段，通过静态验证进一步确保线路安全可靠，为正式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巢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马鞍山市寒山县、和县、正浦港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花区、花山区等地，抵达马鞍山东站。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5座车站。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公路建设方面同样捷报频传，合肥大外环西环线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合肥段设铁标段上跨宁西铁路箱梁架设工作近日全面完成，为项目全线贯通筑牢基础。淮桐高速公路设铁段项目全长2.806公里，共设桥梁4座，需预制架设箱梁406片，其中上跨宁西铁路桥营业线架梁施工为全线重难点工程，共需架设箱梁12片，涉及铁路2级封锁天窗点7个，单个天窗有效作业时间仅为120分钟。面对既有铁路线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紧、架设精度要求高等难题，合肥交控集团会同安徽上铁地铁公司、中铁上海工程局，通过优化方案、细化防护等措施，确保架梁作业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怀同高速合肥段是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81%，其中路基完成88%，桥涵完成97%，隧道主体全面完成，路面完成44%，防建交安工程已进场施工，计划今年底建成。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现状合蚌高速、滁新高速的通行压力，对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提升合肥都市圈路网连通水平，推动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及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巨深智能机器人 CR 认证证书颁发仪式近日在科大讯飞举行。合肥本土企业安徽灵动通用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在工业应用领域获得巨深智能机器人 CR 认证的企业。 CR 认证全称为中国机器人认证，是由国家层面推动的机器人高端自愿性认证，覆盖产品安全、核心性能、运行可靠性、电磁兼容等考核维度，被视为机器人产品进入市场实现规模化商用的重要通行证。这次通过认证的 LDB01 巨深智能通用机器人由灵动通用自主研发，面向真实工业作业场景打造，可以实现从场景感知、任务理解到运动控制的闭环运行，具备在复杂工业环境下自主作业的能力。这次通过认证标志着产品在安全性、可靠性和核心性能方面获得权威认可，也意味着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在标准化、规模化商用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0: 记者刘凌峰报道，5月11号，本台曝光了两处城市不文明现象，分别是瑶海区华贝小区门口占道经营，阻碍市民通行；肥西县丹霞路至石门路之间的蓬莱路存在毁绿种菜、偷盗建筑垃圾等乱象。节目播出后，两地相关部门迅速落实整改，目前整治工作已初见成效。记者昨天再次来到肥西县丹霞路至石门路之间的蓬莱路沿线，之前私搭乱建、垃圾乱堆、毁绿种菜等问题都已整治完毕，这片区域彻底告别脏乱差，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肥西县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问题曝光后，县城管部门及时赶赴现场督导整改方案，要求施工管养单位2天之内清理完所有建筑垃圾，同时对接园林部门适时进行绿化补植。接下来，当地城管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随后，记者又来到瑶海区华贝小区西门，之前这里存在的占道经营、噪音扰民、道路拥堵等突出问题，经过专项整改已经得到明显改观。瑶海区七里站街道城管部门及时劝导占道经营户进入附近菜市场经营，并加大清扫保洁和巡查力度，确保问题不反弹，直面问题不回避，快速整改不拖延。相关部门用实际行动化解群众身边难题，让城市文明风貌在一处处细节改变中不断提升，民生幸福感也持续加码。
2: 从修复绿地到整治占道经营，相关部门闻令而动，厉行厉改，把群众的烦心事转化为舒心事，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既擦亮了城市文明底色，也温暖了民心。城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百姓的幸福生活正藏在这一点一滴的美好变化当中。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第9届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软件系统安全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校区举行，全国700多名优秀学子同台竞技，一展风采。本次赛事以软件定义安全为主题，聚焦大型工业软件、关键基础软件等核心领域的软件漏洞挖掘、攻击与修复，旨在通过真实场景攻防对抗，全面提升大学生在软件系统安全领域的实战能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围绕内置漏洞的小型软件和软件系统展开攻防比拼， 参赛选手沉着应对，快速研判，在代码逻辑、系统调用、攻击路径与

0: 修复策略之间不断寻找突破口，展开高水平网络攻防巅峰对决。本次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用，以赛促创，为国家软件系统安全与网络空间安全领域挖掘储备的一批兼具实战能力与创新思维的青年后备人才，生动彰显了新时代大学生守护国家网络安全疆土的使命与担当。
1: 记者张正阳报道。合肥市半导体设备产业生态对接活动近日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新设备共生态为主题，聚焦半导体产业上游设备领域，涵盖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制造所需设备，旨在强化半导体制造配套协同，构建支持设备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对接会吸引了全市十多家龙头制造企业，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40多家半导体设备企业参会。活动设置行业趋势探讨、产业政策及投融资分享、产业链供需对接等活动。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围绕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形势及设备行业趋势，解读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为与会企业提供了战略参考。据了解，近年来，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半导体制造业已成为合肥现象级产业地标，集聚规模以上企业超过600家，其中动态存储、显示驱动芯片、高世代 LCD 和 OLED 器件等已成为合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名片。合肥还相继获批首批国家集成电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全国首个海峡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合作试验区，新型显示创新能力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
0: 本台消息，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今天启动，我省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以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其中在合肥市参与放电的，可获得省市双重补助，也就是每千瓦时4元。本期活动时间为5月29号到31号，每天6点到11点和14点到23点两个时间段。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的公共 V2G 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通过已立户的居民 V2G 桩向电网放电。参与本期完美放电的公共场站共35座，其中合肥有5座。单辆新能源汽车年度补贴最高限额2万元，合肥为7万元。公共场站放电收益将在放电结束后的24小时内直接发放到车主绑定的支付账户或运营商 APP 账户。电力部门提醒，车主在参与前要确认车辆具备 V2G 双向充放电功能，且与充电桩品牌适配。车型与桩型适配信息可以向购车 4S 店或充电桩运营企业咨询。
1: 把视线转到高新区，安徽维德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日前正式在全国股转系统新三板挂牌，证券代码875118。维德动力是今年合肥高新区及合肥市新增的第3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作为深耕工业车辆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维德动力专注于动力驱动及液压集成总成系统研发与生产，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新能源工业车辆动力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全面助力工业车辆电动化转型升级。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持续攻克工业车辆电动化核心技术，拥有从研发到制造的全链条能力，累计申请专利80多项，3项发明专利获 PCT 国际授权。凭借过硬技术实力、优质产品和服务，维德动力长期与合力集团、凯奥集团、海斯特耶鲁、丰田台利福等行业龙头保持深度合作。这次成功挂牌新三板，标志着企业正式迈入资本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将助力区域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下一步，合肥高新区将围绕科技加资本双轮驱动，充分发挥资本赋能与资源链接优势，全程陪伴精准赋能，助力企业深耕主业发展壮大，加快迈向更高层次资本市场。
0: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 安徽省暨合肥市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儿童关爱服务主题活动月启动以

0: 仪式日前在庐阳剧院举行。启动仪式现场，独唱、戏曲、朗诵、魔术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提前感受节日的氛围。民盟合肥市文艺支部和爱心企业还进行了定向捐赠。据了解，儿童关爱服务主题活动月期间，庐阳区将依托“宜庐暖阳”服务项目，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与成长需求，做实温情陪伴、社会融入和能力提升等精准服务，强化困境儿童权益保护，提升困境儿童自我发展能力，用心用情护航少年儿童成长成才。
1: 记者昨天从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了解到，富察山景区低空观光缆车采购项目计划六月份招标，这意味着在2007年大蜀山观光索道停运后，合肥境内山体有望再次迎来缆车项目，让游客能在合肥体验索道风光。这次项目的招标人为安徽省合肥汽车客运有限公司，项目投资金额710万元，采用双轨悬挂式轨道设计，建设轨道观光车线路总长500米。富察山位于肥东县石塘镇境内，最高海拔418.58米，有着合肥近郊第一峰的美誉，属大别山余脉，素有北九华之称。富察山自然及人文资源丰富，以乳泉、大庙、巧石、瀑布、富察为主要特色。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第三批，合肥水务集团申报的3项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实践经验成功入选。合肥水务集团将持续健全漏损治理长效机制，优化数字监测、智能预警、精准处置闭环体系，进一步降低管网漏损率，积极参与国家水网建设。
1: 为服务长丰县吴山、杨庙等区域菜农早间乘坐公交车前往合肥市区销售农产品，合肥公交集团今天起新开 T58 路助农专线，每天早晨7:15从万安大道公交站发车，经合怀路、董铺路、新二环路、长江西路抵达省电气学校公交首末站，沿途停靠万安大道和省电气学校，线路执行常规公交线路票价。
0: 安徽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方案近日印发，我省将聚焦政务服务、数据要素、经济调节等六大领域，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度融合，构建服务入口、模型能力、数据供给、算力网络、安全防护五大统一支撑体系，推行省级统建、全省共用、一地创新、全省复用建设模式，杜绝重复建设，培育政务 AI 创新生态。首批已推出64个重点应用场景，覆盖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国执法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私下指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不再继续推进针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刑事调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暂停对罗德里格斯的调查是为了避免影响特朗普政府稳定委内瑞拉局势的努力，争取该国对美开放投资。
1: 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包河区中国世界落地合肥首个全自主运营机器人无人零售小店，依托本土企业零次方机器人研发的轮式人形机器人，实现7x24小时无人值守、全链路自主售货、可智能抓取各类商品。

0: 品还具备人机互动功能，科交会亮相期间收获千余人次体验。该无人零售模式已在上海跑通商业模型，单店周销超20000元，回本周期短，具备快速复制推广优势。目前企业正与洛港公园、雷街等合肥重点场景洽谈落地。作为包合本土孵化科创企业，零次方机器人或属地产业基金、载体平台等全方位赋能。当前包合区已集聚超7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形成从核心技术研发、部件制造到场景落地的完整产业链，持续壮大智能机器人未来产业集群。
1: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2: 十五里河入选省级幸福河湖。近日，合肥十五里河成功入选省级幸福河湖名单。2025年申请的美丽河湖创建任务基本达标，这标志着合肥市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内河治理新模式上，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据悉，十五里河曾因源短流急、城市面源污染陷入生态危机，近年来在市生态环境局的统一部署和科学规划下，包合区生态环境分局积极落实流域治理示范项目，累计推动投入超22亿元，通过摒弃传统硬化治理模式，精准整改16个排污口，深入实施底泥原位修复、入潮口湿地净化等核心工程，推动入潮湖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水体透明度常年保持1.2米左右。在生态修复过程中，还打造了约200亩水下森林，恢复54亩停水植物，推动鱼类种群多样性提升40%，营建10.7亩鸟类栖息地，吸引黑翅长脚鹬等敏感鸟类栖息，完善流域生态链。如今，十五里河沿岸已形成优美的清水景观廊道，成为市民健身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这一成效充分展现了我市上下联动、系统治水的生动实践，绘就出绿水环绕、民生幸福的生态新画卷。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转多云，18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转多云，16到28度。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北京时间是8:03，今天5月29日啊，我们的早安合肥呢准时的为您直播送出。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这档节目来自于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每周一到每周五早上的8:00到9:30为您直播送出早安合肥。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开启全新的一天。到周五了，马上就要接近周末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也和大家的闲暇生活有关。最近呢，我在网络上刷到这个热搜之后啊，这不禁是莞尔一笑啊。怎么回事呢？都说啊，这个单身男女啊，都在备战奥运。当然，这个奥运我们要打上一个双引号了。对，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掀起一股单身男女备战奥运的热潮，年轻人呢纷纷用这种幽默自嘲。